现他缺个指头。后来这了解八爷爷又给他讲关于方家岩、关于方光武、方光臣弟兄的事儿，关于红军时期许许多多英勇壮烈牺牲的同志。这时候又让他们继续讲。后来呢，再看此时这韩林说话了。八爷爷，张政委交代了，要了解大别山的群众。一方面，他们遭受到敌人长期的摧残与麻醉；但更重要的一面，他们有红军时期的光荣传统，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现在清楚地看到，党在大别山撒下了革命种子，看到党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影响，在你们心上开满的革命火花。这时候，韩林乐了，看了看黑丑，又看了看八爷爷，十分爽朗地说：“八爷爷，您也算我们的老同志了，在这里坚持斗争有很多困难。八爷爷，您是老革命了。”往后我们还需要您多多的帮助啊！八爷爷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虽然不是个共产党员，可是我的心对共产党连一点都没有偏过。我心中就有共产党。你让我干别的，我可不行。要是了解这地方的情况，我就能摸到李树阳的脊梁骨。”接着，他便没边没沿地扯起来，先从他参加红军说起，又从参加红军说到袭击查书镇，从袭击查书镇又谈到方光武、方光臣弟兄的死，从方光武弟兄又说到方光复如何当的镇长，从方光复这儿又说到李树阳、李三姑奶、李家三弟兄等等等等的事儿，还有莲花河，一直又说到莲花山、莲花石，又从莲花石说到茶树镇、六安瓜片，又从六安瓜片扯到采茶姑娘、茶行里受的剥削，等等等等等，酸甜苦辣是应有尽有。那已经就过去了，过得是真快。江峰仿佛已经经过了一次漫长的岁月，他像和八爷爷共同进行了一次艰苦的革命斗争一样。现在他把大别山看得很清楚，他对大别山的人民更就熟悉了，他对大别山这一块革命老根据地的感情又深深的加重了一层。江峰回想起自己来，心中无限感慨。《红色血染记》第八回，书接前文。江峰啊，从小就在平原长大的，从前别说进山，连看也没看见过山。当他刚走进大别山，就像走进童话般的世界一般，看什么都新奇。越往里走，山上有人家。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永远都流不完。那满山的树木花草，叫人一辈子也认不过来。可是对于大别山，他觉着又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简直就像他出生在这里一样。人们那饱经风霜而又干瘦的身体，受尽凌辱而又饥饿的面孔，那种期盼、那种盼望、那种诚恳的眼光，他都看见过。还看见有的姑娘，那条粗粗的辫子都盘在脑上；有的老大娘穿着个银花的围裙子，挺好看。孩子们头上都有小揪揪。哎呀，挺好挺好。
觉着这地方虽然是穷苦，但如同。

从仙境般的世界，人们过着这生活是不好。听着八爷爷介绍完了这些事儿，觉着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别山的财主尤其狠毒，要不服从统一行动，那就得出事儿。江峰听完了八爷爷的介绍，长出一口气，叫你们辛苦一夜了。我也听得明白了，这茶树镇工委正式组成了，马上就要搬上来了。你们有什么事儿到那里找我。随后又叫这事务长拿来一袋盐。我说：“八爷爷，你领着孩子回去，好好吃盐。吃盐我知道相当困难，你就把这袋盐留下吧。”八爷爷打开口袋，双手捧起一把白花花的盐，用舌尖舔一舔，嘿嘿，好啊！多少年来也没吃上这东西，说着眼泪都掉进眼里。黑丑在旁边突然想起来，八爷爷不是领我来偷军吗？怎么到这儿一个字儿也没提？心里干着急呀！等一走出这饭铺，就这样埋怨八爷爷：“您怎么把这偷军的事儿给我忘了？我是来偷军的。”老头乐了：“嗨，傻孩子，这就算偷了？怎么叫偷了？您说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呢？也没给我发枪，我偷什么了？”八爷爷说：“伸手要枪，当红军可没有这个规矩，哪有这么闹着玩的？孩子，你不懂。你听我跟你说，要想要枪也行，咱得立点功劳。你把你那镇长叔叔给抓了，要枪肯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黑丑眼珠一转：“嘿嘿嘿嘿，对对对，八爷爷，您说的对，咱们到镇上抓他去。”抓他去！八爷爷说：“你怎么又说傻话了？要稳重些。方光复这阵子已经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咱们得先摸清路子，夜里再动手不迟。”您说的对，我都听您的。黑丑觉着八爷爷说的在理，就跟八爷爷一起琢磨他能上哪儿。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最后想到肯定到白寡妇家里，因为白寡妇啊是方光复的一个姘头，单门独户在观音间苏家寨的后山腰住着。八爷爷就这样和黑丑回到方家岩，已经大半个上午等着等着。方永泰正叫这秀芝啊帮着打场子，那么还剩下五斗四还没有这搅完，突然就这样见这黑丑回来，气冲冲的就吵：“你一天一夜上哪儿去了？”还没等黑丑回答，旧客呢都用不着，所以方永泰此时有点不乐意了：“老兄弟，你又发疯了。难道这一辈子你还没有闹够吗？”八爷爷反问他：“哼哼，老哥哥，难道这一辈子受窝囊气你还没有受够？”方永泰说：“一辈子都受了，还差这几天吗？”八爷爷说：“你就是个软蛋包，软蛋包我也认了。”八爷爷说：“你认，我不认。”方永泰说：“不认又能怎么样？这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小鬼子，咱谁能斗得过？让咱见阎王就得见阎王，咱能不听话吗？”八爷爷说：“你说这话之前，你好好思考思考。你到山下看看，如今的红军可不比从前。”方永泰闻听此言说：“不管怎么说，改朝换代那可不是三两天的事儿，你想的太容易了。”八爷爷见方永泰看不起红军，这火撞顶梁啊，拿起这手中的镰刀，高声就喊：“哼，改朝换代，过2年再说吧。现在咱们这地方也得让他换一换，你明白吗？”
方永泰见八爷爷动了肝火，心里有些害怕。

不便再说什么，坐下来闷声闷气的抽那烟。秀芝在一旁赶紧就解劝，老人家您可别生气。这方永泰此时看着八爷爷，觉着八爷爷说的也在理，家里老小吃什么不改朝换代也不行啊，饭可是总要吃的。在秀芝没有回来之前，方家言真就没有女人，方永泰祖孙两个，八爷爷光棍一条，那时候拆洗被子也得到山下去求人。方永泰的眼睛老早就不中用了，而黑丑又断了一个指头，八爷爷勉强算是可以对付做些针线活，偏偏又最不讲究这些，成天弄这玩意儿，丝丝挂挂的，远远看去身上就像有很多这穗子。自从这秀芝回来，他便把老方家言这些这缝补洗算的活都包下来，他又勤快又细心又耐烦，总之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时间一久，大家都觉得离不开这么个人，方永泰尤其赞赏。如今秀芝一说话，方永泰心里也平和了好多，只是觉着在大家的眼光里好像甘心受压迫，甘心当牛马，觉得有点委屈。其实他何尝不希望自己能翻身做主，可是能翻得了身吗？他不是这样想着吗？要是方家言只有他这么一个老头，那他早就跟着李树阳拼了。可是呢，他的好心一点不能为大家所理解，都认为他愿意受窝囊气，是个孬种。方有泰把黑丑赶到屋，对他说，你要心疼我，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让我多活两天。说着又把锅里热的玉米盛了那么一大碗端给黑丑，黑丑也不说话，一口气儿吃了，然后吃了个精光，把嘴一抹还是不够，又抓了一把煮熟的这红薯的叶子放到嘴里嚼，跟着方永泰便向他说，他先从和这个方光武在茶行里做活谈起，又把方光武进这茶行才11岁，重活做不了，他怎样一个人做两个人活，后来又怎样帮着方光武称亲。黑丑刚生下来3天，黑丑娘就被茶行老板强迫去做工，路上淋了雨，受了凉了几天就死了。所以后来这方光武参加了红军，他是怎么担惊受怕，怎么冒着大雨给送情报，方光武负了伤，他怎么把他背到老猫洞，用盐水把他的伤洗好，方光武是怎样能干，十五支队是怎样勇敢，可是到头来还是完了。以后为黑丑受了多少困苦，只是有一项没敢跟黑丑说，那就是至今还保存着方光武留下的十五支队的一面红旗呀。嘿呦，黑丑在一旁听着听着，起初只顾着夜里弄枪的事儿，后来听到方永泰说的他娘他爹的死那些伤心事，也跟着掉眼泪，心如刀绞一般。流着眼泪再往后说，就是艰苦的生活，他知道哎呀真是艰苦，但是提不起兴趣，叫黑丑这孩子跑了。又走回屋来，方永泰昨夜找不着黑丑，急得一夜也没有合眼，今儿个又忙活了大半天，困得不行，回来往床上一靠，他也睡着了，跟着就做一个噩梦，梦见方光武在茶树镇文昌宫的大门上正在厉声的质问，谁叫你花钱赎我，把钱花了你吃什么，让李树阳来个千刀万剐，我不怕，我要看看敌人的刀子怎样割着我。

我的身上，我不怕。方永泰就想，光武啊，你没死啊？可是憋着说不出来，只听方光武回答，爹，我没死。这声音变了，变得是这样熟悉，抬头一看，嗯，那不是黑丑吗？方永泰浑身就一惊，黑丑，黑丑这时候也惊得一身冷汗，也醒了。这个时候再看，到了早上，再找黑丑，黑丑也不见了，没人回答。又找秀芝问，结果说这黑丑跑了。方永泰心说话，这孩子走了也不打招呼，要下山要找。秀芝赶紧拦住，这么黑的天，您老眼又不得劲儿，摔坏了怎么办？再说了，他走了也不是个小孩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心放到肚子。嘿嘿，方永泰长叹了一声，这都是我造的孽呀，兴许是前辈子我欠了他们爷们的债，老叫我寒心还没寒够，如今儿子又连凭着记忆力走路，记忆力呀，咱们就下手，要是人多势众，咱们另打主意。孩子你可记住。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走到门口，见那窗子用黑布遮着，什么也看不见，从门缝里一瞅，只能看见汤屋供奉着观音菩萨。正在着急，突然嗅到一股浓烟味儿，紧跟着就听方光富说，我听外边有响动，怎么不对呀？我说你先去看看，去看看。白寡妇说，是不是你下山探消息护兵回来了？他俩又静了一会儿，又没有声音。白寡妇又说，我的大镇长，你今天怎么了？跟往常不一样，六神无主的，我看你这胆儿跟老鼠似的，怎么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啊？你干什么呀？方光复此时脸一沉，哼哼，你个妇道人家，你懂个啥呀？山底下来了不少红军呢，这倒也不怕，但是他们人多势众，我就怕他们穷鬼趁火在打劫。八爷爷一听就他们俩，放下心，心中安息呀。料定里边除了方光富没有别人，就向黑丑做个手势。黑丑紧握着这金树条子，呼啦啦往那门上撞去，只听得咣当一声，两扇门哐当迎面就开了，他一步穿到门里。方光富从枕头下拔出手枪，赶紧高声喊喝，呆，干什么呢？黑丑也不搭话呀，便像抓野猪似的就抓他。结果方光富啪打了一枪，击中黑丑的左肩，擦破了一层皮。黑丑啊，真是皮糙肉厚，也不理会，急步向前把他抱住，往空中一举，你给我趴下吧，就这样把他摔倒在地。方光富疼的妈呀一声，八爷爷赶紧上前一脚将方光富就踩住，把他枪也夺下来。方光富这时候才看清进来的是谁，可是维持一晚，想爬也爬不起来了，趴在地上。我说三叔叔，大侄子，你们怎么回事？纵然我有千不是万不是，咱们是一家人呢，有事儿好好商量，用不着动手动脚。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二人见他还摆架子，都火了。八爷爷冷笑一声，哼哼，跟你商量，你是谁呀？黑丑也乐了，呵呵，我偏要，我告诉您，我可不是吓唬你。方光富一听心惊肉跳，三叔啊，你可别把话说那么绝呀，亲族是亲族，党派是党派，国民党共产党，说不定谁来谁往，咱们爷们儿一千年以后不也还都姓方吗？少套近乎，知道。大军一来，湘宝队被打得五零十散，就。

0: 要孩子，你宰了我，我也没有啊！咧着大嘴，他就知道哭。八爷爷此时把脸一沉，瞪着圆眼：“你放屁！你连一枪都没有放，你撅着个尾巴藏起来了是吧？老老实实说，你把这些枪究竟藏到什么地方？”黑丑在一旁也说：“说，我告诉你啊，闹革命就得这么个闹法，你快讲讲那枪在哪儿，快说，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再踢你两脚。”啪啪又踢两脚，方光复疼的哭通又跪下来，棒棒棒又一个劲儿的磕了三个响头。这个时候再看此时黑丑上去又给他俩嘴巴，我告诉你，你老实点说一说，你这枪究竟藏在何处。
1: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32平米，32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被动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1: 大汉朝天下是一片赤胆忠心，他经常到长安城去打探国家的情况。在更始十一年，严光到了长安，他知道钟会、胡因、何仁、何义四个奸臣到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严子陵暗中就跟着奸臣到了河北。等到了河北，严子陵才知道啊，这四个奸臣钟会、胡因、何仁、何义，其中钟会假扮逍遥王刘秀，胡因呢是假扮高密侯邓禹，到了河北并没有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分地皮，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河北的地方官吏跟河北的老百姓不知真假，人人痛恨逍遥王刘秀，痛恨高密侯邓禹。四个奸臣过了孟津，到了嵩山脚下贺家庄，要霸占贺家的女儿，贺家的人要杀这几个奸臣，他们就倚仗官势跑回长安了。严子陵一直追回长安，又由河北回来，严子陵就立刻来到南阳找了邓禹，就把八党奸臣要陷害刘秀的事情跟邓仲华说清楚了。邓禹马上收拾了马匹军刃，又打南阳起身，一直够奔洛阳。这一路之上小行夜宿咱们书不细表了。等邓禹到了洛阳之后，在城中住店打尖吃饭，他刚到洛阳就听说了逍遥王刘秀已然到了，今天在城西三皇观歇驾。邓禹心说，幸亏我来得及时啊。他赶紧吃完了晚饭，等到天一黑就上马出了西门，走了一顿饭的功夫，天已然黑了，就发现眼前一片树，墙头往上一骑，他往庙里头看着看着看着，他猛然间一回头，哎呦，邓禹可愣了，就瞧见大道之上飞也相似跑了一个人。凭着邓禹平时的经验，他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轻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一身的夜行衣，身背后一口单刀。就在这时候，这个人就到了三皇观的墙外头，一拧身蹭就窜上墙头了。邓禹心说，糟了，这是刺客到了，这个刺客身上轻功这么好，我邓禹没有这种本事，可怎么办呢？就在邓禹出神的这么个功夫，这个人飘身而过，脚就落在地上了，而且迈步直奔禅堂。邓禹心说，我得追下去呀。眼瞧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翻身上房，珍珠倒卷帘往下窥探。邓禹知道刺客没下去，禅堂之内有灯光，肯定逍遥王刘秀还没睡觉呢。又看了一会儿，就瞧见这个贼人唰的一下一松手，由打房上跳到地上，落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伸手拔单刀就奔了禅堂了。邓禹急了，顺着树杈唰下的爬下去了。他藏在树底下黑暗的地方瞧着，就瞧这贼人推禅堂的门而进，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邓禹明白了，这是他往上一抬这门，门轴离了门走。

缓了，就没有声了。邓禹赶紧逆足千宗，就上了禅堂的台阶，也照这个人的方法往起抬这门，门轴离门转，门开开了，邓禹迈步也进去了。因为焦雄一进门就把这灯给吹灭了，为什么？他为了躲藏容易，在吹灯以前他已然估计好了自己如何下刀，离刘秀的尺寸到底有多远。邓禹心里着急呀，没有灯光了，邓禹可就不容易发现焦雄了。邓禹两只眼睛在暗中观瞧，唰，他看见了焦雄的刀起来了，因为刀是有光的。邓禹就按照刀的尺寸就知道这人的胳膊在什么地方，一伸手砰，就把焦雄的胳膊抓住了。这一下焦雄的刀可就砍不下去了，本来想一刀下去结果刘秀的性命，突然间自己胳膊被人抓住了。焦雄心里也是吃了一惊，他的胳膊被抓住了，可是手腕还能动活呢。他把手中的刀刃往后这么一转，嚓，他拿刀往后扎，邓禹顺着往左边一躲，焦雄这口刀就扎空了。焦雄的刀扎空了，跟着往后就是一脚，这一脚往后踢，这手叫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要是踢上，踢到邓禹的肾囊之上，邓禹这条命可能就得没了啊。邓禹能让他踢吗？邓禹往上一窜，他这一窜呢，他的重心就在上半身呢，他这上半身呢正好压在焦雄的腰上头，这下扑通一声，两个人就全趴下了。焦雄被压在下边，邓禹在上头。邓禹使劲摁住焦雄，高声喊嚷：千岁，您快点灯，陈邓禹已然将刺客拿住了。啊，这一嗓子，刘秀突然间惊醒了，他睁开双眼，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焦雄把灯已然吹灭了，可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刘秀就高声喊嚷：来人呐，来人呐！喊了半天，这老君才听见。几个老君点上灯笼，飞也相似走进禅堂。有了灯光，刘秀看清楚了，在地上趴着两个人，上边的是邓禹邓仲华，下边这个人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钢刀。刘秀站起来，一伸手就把焦雄手中这口刀夺过来了，然后又解开焦雄身上的绒绳十字绊，就把焦雄四马倒窜蹄捆好了，焦雄被火遭擒了。邓禹这才过来跪倒在刘秀面前，邓禹拜见千岁千千岁，救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是急忙用手相搀：邓蒙兄，你何必行此大礼，你可想杀孤家了，赶紧坐下吧。邓禹这才起身落座了。刘秀一看邓禹，就想起了自己在更始皇帝驾前保邓禹为高密侯，既然邓禹身为高密侯，就应该在高密侯坐享富贵呀。这邓禹上洛阳干什么来了？高密远在海边，离洛阳有1000多里地呢，没事儿邓禹绝不会来呀。再一想，邓禹邓仲华身为侯爵，他为什么不穿官服，而是壮士打扮？刘秀心中猜疑不定，就问邓禹：邓王兄啊，你我君臣自长安一别，今日才得相逢，王兄，你不是在高密身为藩镇吗？怎么今天到了洛阳了？哎呀，千岁呀，自从寡蟒朱苏之后，我就回到了南阳，并没到高密去过。邓王兄，郭宝已至此，邓禹就不能不实说了。邓禹就把八大奸臣奉旨到潼关封官，假传圣旨，没封36员云台将为公侯。

知觉，反而奉为小小的典史立木县城，所以大家没受职全都走了，这就是潼关散将。刘秀一听奸臣潼关散将，是大吃一惊，当时脸上颜色就变了。八大奸臣呐、啊，你们怎么能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这36员云台大将一个个困卧马鞍桥，渴饮招头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啊！36将功高盖世，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你们也不过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草寇，绿林中的贼人。只不过我皇兄在你们山中避难，你们又保驾之功，封你们在朝中为官。你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反而披蟒横御，位列朝纲。要没有我36员云台大将灭蟒复汉，你们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吗？刘秀越说越恼，越恼越生气，恨不得一步迈到长安，拿住八大奸臣，把他们碎尸万段。邓禹在旁边就劝刘秀：“千岁，请您暂息雷霆之怒，要保重身体呀。现在国家多事，千岁，您还得为国家着想，将来主持国家大事啊。”气煞顾爷。邓王兄啊，这八党奸臣为什么要跟你我君臣作对呀、啊？为什么要把孤的功臣在潼关散去呀、啊？千岁，我还是劝您先别着急，您听我一言。千岁呀、啊，天下是您恢复的，虽然您把地位让给了更始皇帝，可是有千岁一日，更始皇帝君臣便一日不安。所以八党奸臣就趁着千岁您生病，想除掉你我君臣，到潼关假传圣旨，散了36员云台大将，就把您的势力给消灭了。这八个奸臣的意思是叫36员云台大将恼恨千岁您薄待功臣，如果国家再有事儿，36员云台大将一定会袖手旁观，他们就好陷害千岁您了。邓王兄，没有咱们君臣，天下不能恢复，现在八党奸臣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敢害孤吗？孤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啊。哎呀，千岁，您呐、啊，您好好想一想，这一次您奉旨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就中了奸计了。您看，您刚到洛阳就遇了险，倘若过了黄河，还怕有性命之忧呢。邓王兄，这八党奸臣如何谋害于我呀？千岁，去年是不是朝中派了大臣来巡视河北呀，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呢？您知道是谁到河北来的吗？啊，顾家知道是朱慧、胡印何人何意？招啊，这四个奸臣到了河北，胡印假扮陈邓禹，朱慧假扮千岁您的逍遥王，这一路之上所经的地方，勒索郡守，勒索县令，让他们贡献财物，并没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反而苦增民税，搜刮地皮，抢夺良家妇女，敲诈民财，在河北是无恶不作。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全都骂逍遥王千岁您，骂陈邓禹呀。邓王兄，既然八党奸臣在河北胡作非为，那么河北地方的县令跟郡守为什么不往朝中地折本参劾他们呢？千岁呀、啊，您真是蒙在鼓里呀、啊！您想一想，地面官员能不参劾这几个奸臣吗？可是折本到位

只手杀害千岁您吗？狠毒啊，这叫借剑杀人。千岁，倘若您这次在河北遇害了，不知道其中细节的人一定说是千岁把河北的老百姓逼反了，所以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才杀您，才害您。千岁，您看，您现在还没过河呢，就有人行刺。倘若过河到了河北，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大祸呢。刘秀听到这儿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确实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他们君臣在这坐着说话，说着潼关散将八党奸臣的事情。焦雄在地上被捆着呢，人被捆着，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到这时候，焦雄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难过极了，自己骂自己呀，焦雄啊焦雄，你这个人做事也太粗心大意了。你没访查实了，就来到三皇观行刺。幸亏有贤臣邓禹前来救驾，不然的话，就把国家一位贤德的王爷刘秀刺死了。焦雄啊，你要真把刘秀刺死了，你这骂名可就大了。刺杀国家贤王，国家失去了一位贤王，八党奸臣就可以在朝中任意胡作非为，谁来收拾天下？再说了，焦兄你行侠作义半辈子了，这么一来不但前功尽弃，死后还得落个贼名啊。焦兄是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把头就低下了。这时候刘秀看了看焦兄，刘秀就问他，此刻我问你，你跟姑有什么仇恨前来行刺？你姓什么叫什么？焦雄心里一想，倘若我说出真名实姓，刘秀知道我是洛阳的八班总头，梅的老爷就有主使我行刺之嫌，我这样不又是害了一位清官吗？想到这儿，焦雄就跟刘秀说，我既然被擒，有死而已，请勿多问。哎呀，姑问你是受什么人主使，只要你把主使人说出来，姑念你无知，受人愚弄，赦你无罪。焦雄心说，你这么问我更不能说了，告诉你，我是无名氏，没人主使我，我自己前来行刺，既然没成功，有死而已，你杀吧。刘秀刚要再问，邓禹就止住了，千岁您甭问了，我告诉您，他姓焦，叫焦雄，是洛阳县的八班总头，他来行刺是洛阳县县令梅秉忠的主使。邓禹说出这些话来，焦雄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邓禹，邓禹，你可太烂了，你这么挤兑我，我不能不说实话了。焦雄才面对刘秀说，贤王千岁，我确实叫焦雄，是洛阳县的八班总头，可是行刺是我个人的主意，与我们县的老爷没有一点关系。哦，焦雄，你为什么来刺杀孤家呀？贤王千岁，你们君臣的话我已然听清楚了，我实言相告，只因为同年有位逍遥王跟高密侯到河北放粮，路过洛阳县勒索银两，我家梅大老爷是位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没办法，逼着他把个人的东西变卖了，强凑了30两白银给了那位逍遥王。千岁，这次您奉旨出朝，代天巡守河北放粮，这滚蛋公事到了洛阳，滚蛋公事上写的清楚，要我们县的老爷给您准备5000两白银，给您预备10名美女，要送到公馆，其余的东西还要了不少。先望千岁，东西好办，这5000两白银10名美女，我家县的老爷实在没办法找啊，他没钱。

再说洛阳也没钱给您雇这十名美女去。他说到这儿，刘秀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呀，刘秀心说对呀，自己的公事写得清清楚楚，让地方官员预备公馆，只要灯油草料，不要金银美女。这一定是八党奸臣给雇改的呀。刘秀气坏了，到底刘秀如何对待焦雄，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逍遥王刘秀听了焦雄的话，刘秀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刘秀知道自己临出京师的时候，滚单公事上写得很清楚，到了一个地方让地方官吏给自己预备公馆，而且从公款上出钱，只要灯油，只要草料，肯定是八党奸臣把我的滚蛋公事给改了。怪不得我一见洛阳县令梅秉忠，这位梅县令问我公事上的东西怎么预备，我不知道，反而深斥这位县令，让他照着公事准备，所以他在走出禅堂仰天而叹。刘秀想着，焦雄又跟刘秀说，千岁，我听说这件事之后心中不平，我是想逍遥王千岁是国家亲王，既然是国家亲王，就应该勤政爱民，不应该在河北抢夺良家妇女，苦害黎民百姓。我一时之怒，要给河北老百姓除害，仗着这身功夫夜入公馆行刺，不料想未能得逞，被火遭擒。刚才我已然听明白了你们君臣说的以往之事，我清楚了。现在我知道千岁您是国家的贤王，高密侯是国家的贤臣，我做事粗心大意，没有访明白真假逍遥王、真假高密侯的事，我就来刺杀国家的贤王，幸而千岁您命大，我没有得手啊。如果我焦雄得手把您刺死了，我焦雄是骂名千载，贤王千岁。而今我焦雄既然被擒，愿受国法，请千岁治我之罪，我死了之后为做事粗心大意者戒。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个人的主意，与我家县令梅的老爷没有关系，我说的全是真情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哦，刘秀、刘文树点了点头。刘秀现在才知道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这个焦雄是个行侠仗义的人。焦雄啊，你是要刺杀逍遥王，刺的是那个苦害百姓的假逍遥王，你是一心为民除害，做事虽然粗心大意，但是你心还是好的呀。姑娘，你是好人，赦你无罪，以后做事千万不可粗心大意。说着话，刘秀站起来亲自给焦雄松了绑绳，焦雄感激着趴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千岁，你海量宽宏，我是感激不尽，但是我的行为确实是该杀该斩，千岁，望您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哎呀，焦义士，你不要这样，姑绝对不会杀你，千岁呀，这件事怪我焦雄粗心大意，没有访查清楚，险些把国家贤王刺死，罪是我的，您要以国法行事，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吧，姑绝对不会杀你。焦雄是再三请死，刘秀就是不答应，焦雄只好磕头谢恩吧。刘秀让老君拿过白银200两，焦雄，这是白银200两，你拿去吧。
为官不在大小，清廉公正才是国家的贤臣。我知道了，洛阳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故这200两白银就赏赐给梅县令。你回去告诉梅秉忠，叫他苦度光阴，让老君把自己的马拉进三皇观。刘秀跟邓禹两个人洗了洗脸，坐着喝茶，登长安。回到长安，必须要参八党奸臣，以肃朝纲，得费多少天的时间？等把朝中的事情办完了，河北的灾民得饿死多少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呀！这件事是急不可待的，故必须先过黄河。再说了，去年假逍遥王朱慧、假高密侯胡因在河北苦增民税、搜刮地皮、勒索官吏、敲诈百姓，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因机生变，可能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呐。倘若出了事儿，国家大事更没办法收拾了。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说你我君臣把河北老百姓逼反的，到那个时候，邓王兄啊，怎么跳黄河也难洗。焦义士，你为何如此？千岁呀、啊，我离了三皇观，回归县衙，我们县的老爷梅秉忠夫妇已然悬梁刺进了。千王千岁呀、啊！嗨，刘秀急得直跺脚，用手指着长安城。八党奸臣，你们要害我刘秀，却把国家的清官害死了。故要还朝，岂能跟你们这几个奸臣善罢甘休？哎呀，焦义士，你起来吧，来呀，看过200两白银。老君又拿过200两白银来。刘秀把这200两白银交给焦雄，焦义士，你回去先把梅县令夫妇入土安葬，有什么事呢？容顾家回朝再办，替他们报仇。谢千岁。刘秀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焦义士，梅县令有没有儿子呀？千岁。我家梅大老爷有位少爷叫梅伦，今年14岁，现在在他的姑母家中。好吧，我再给你200两白银，你把这200两白银交给梅伦的姑母，让他把这孩子拉扯成人，等他长大之后，姑再恩待于他。你赶紧去办事吧。谢过贤王千岁，焦雄告辞了。焦雄拿着银子走了。焦雄走了之后，刘秀端起碗来吃饭，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想起了清官梅秉忠，再想想朝中的八党奸臣，刘秀心中烦。邓王兄啊，我是不打算在这儿久待了，咱们马上动身过黄河，好吧？邓禹跟刘秀这么多年了，知道千岁刘秀的想法，邓禹就跟500御林军保着刘秀，离开了三皇观，直奔黄河渡口。等君臣们过了河，到了河北了，可就麻烦了。每到一个村子，就把全村的老百姓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看看，今年这个逍遥王跟去年那个逍遥王一样不一样。叫他们瞧瞧今年的高密侯与去年的高密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君臣两个人又向河北老百姓解释真假逍遥王的事情。等到了开仓放粮的时候，刘秀恐怕官吏在其中舞弊，老百姓得不到实惠，他就亲自监访。这样呢，刘秀君臣可就忙活坏了。这天，邓禹跟500老君保着逍遥王刘秀从梦境起身往前走，走到40了，忽然间看见前边有座大山，往山上一看，山上有木栅栏，木栅栏里大旗飘扬。就在这时候，

战中，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了。突然间，山上寨门开了，有打山上冲下一队喽啰兵，足有两三千人，歘，在山前就把队伍列开了。当中间有两位头领，这两位头领长得体格魁梧，相貌奇伟，一个手里拿着钢叉，一个手里拿着一口大刀，就把刘秀君臣的去路挡住了。书中暗表，这二位首领是贺家庄的贺成龙跟贺成虎亲哥俩。去年朱会胡因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巡视河北，路过贺家庄的时候，贺成龙、贺成虎没在家。朱会胡因何仁何义就在贺家庄这住下了，拿贺家庄当成公馆了。贺家的人不知道是朱会胡因何仁何义，就知道是国家的逍遥王跟国家的高密侯。没想到这朱会胡因看见贺成龙、贺成虎的妹妹了。这位贺小姐长得非常漂亮，奸臣要强行霸占，贺小姐竭力就自缢身亡了。贺家兄弟当时不在呀，等他们听见消息跑回家中，一看妹妹死了，不但妹妹死了，这朱会胡因何仁何义早已然逃走了。再一看父亲母亲，父亲母亲气得已然绝气身亡了。贺成龙、贺成虎咬牙愤恨呐，跺着脚的骂：“逍遥王刘秀、高密侯邓禹，我们贺家兄弟何处家产不要了？斩臣为王，招兵造反。”不杀你刘秀，不杀邓禹，我们誓不为人。就这样，贺成龙、贺成虎就变卖了家产，在嵩山占山为王了。当时河北是连年灾旱，老百姓没饭吃，到嵩山要当喽啰兵，进山就能吃饱了饭，那谁不去呀？没有几天的功夫，嵩山就聚了2000多喽啰兵。贺成龙、贺成虎每天就训练这几千喽啰兵，而且聚草屯粮，发出人去打探消息，想把势力扩充了，将来打到长安，以报杀父母妹子之仇。没想到今年得到消息了，更始皇帝派逍遥王二次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这哥俩一看机会到了，就把这几千喽啰兵叫到山前聚一厅，你们等着，只要刘秀一来，咱们杀他好报仇，而且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这天贺氏弟兄得报了，刘秀已然快到嵩山了，哥俩就传下命令，让喽啰兵准备好了。刘秀刚到山前，嘡啷啷一棒铜锣响，这哥俩带着喽啰兵就在山前把阵势列开了。哥俩看见刘秀了，眼睛都瞪圆了，恨不得生吃刘秀的肉才能解去心头之恨。贺成龙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刘秀，高声喊嚷：“奸王啊，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刘秀不知道为什么这人这么恨自己，管自己叫奸王。刘秀就催马相迎，想去问一问。这时候邓禹不放心，手持双刀紧跟着刘秀的马匹旁边。刘秀勒住坐骑，对面使刀之人：“你跟孤家有什么仇恨，呼我为奸王啊？”“呸，你还问呢，奸王，你害我全家，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邓禹立刻掌双刀往上一架，就把贺成龙这大刀接住了。刘秀往旁边一闪，贺成龙就跟邓禹、邓仲华二马盘桓杀在一处。他们两个人杀了五六个，你不可，你要想跑，除非是累生双翅。他催马掌中插，往下就追。刘秀是落荒而走，贺成虎追得挺快呀。一边追一边喊，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出来2里多地。刘秀可跑不动了，不但浑身见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了。

刘秀催马让马快跑，这马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了，因为这匹马是匹官座马，它不是战将骑着打仗的战马，所以刘秀一着急一催这匹马，这匹马咕咚一下就趴下了，刘秀呢也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扑通一声落在地上，贺成虎看见了，有赏我主。刘秀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他抬起头来，舍笑权重，姚琦到了汉营之后，身经大小百余战，功高劳苦，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自己虽然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姚琦为安成侯，可是八党奸臣、潼关散将假传圣旨，封姚琦一个小小的典吏。姚琦没干呢，回到家中去务农。而今自己有了难了，姚琦又来救驾。我刘秀真是对不起功臣呐。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姚琦呢？书中暗表，确实是姚琦姚思旷。姚琦自从潼关散将之后，就跟着傅俊回到了傅家庄，等见着盟叔傅有德了，这傅有德就问呢，你们两个人怎么回来了？这哥俩就把潼关散将的事情跟老将军傅有德说了，傅有德岁数大了，有的是经验阅历，就安慰这哥俩，得了，你们两个人不是为了保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吗？现在王莽被灭了，大仇已报了，行了，你们哥俩虽然没受到国家雨露之恩，归家种地更好，有道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啊，功名富贵是长久不了的，咱们有吃有喝万事足，无官无禄一身轻，老爷子不但这么劝呢、啊，而且傅有德全家对待姚琦特别好，傅有德就腾出几间房来，在自己院子中砌了一道墙，这叫一宅分两院，就选择吉日良辰，把姚琦跟自己女儿傅丽蓉的婚事办了。姚琦娶媳妇那天呢、啊，呵，傅家庄真叫热闹，高搭喜棚，大办喜事。而且婚后呢，傅丽蓉跟姚琦夫妇感情非常和美，姚琦整天闲着没事，就跟岳父傅有德学习枪法，光阴荏苒，眨眼之间12个年头过去了。姚琦在这12年傅家庄学艺12年，这回姚琦的枪法可了不得了。这天姚琦吃完了饭，姚琦仔细一瞧，哎呦，把家人撒手了，扑通一声就给这位老道长跪下了。家人那么一看，这没错了，姑老爷是欠这银子，要不然给人磕头干嘛呀？其实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姚琦的师父隐士高贤富春山的严光严子陵。因为严子陵怕刘秀到河北遇险，找完邓禹又找姚琦，让姚琦到河北去保驾，保护千岁刘秀。可是严子陵又怕姚琦不见自己，所以到了姚琦家门口就诚心说姚琦借我钱他不还，他要是不出来我就满村子给他嚷嚷。老道严光用激将法就把姚琦激出来了，姚琦看见师父严子陵了，满脸陪笑，抢行几步跪倒在地，先是法驾至此，小徒未曾远迎，在先是法驾前领罪。严子陵就把姚琦搀起来了，用手搀姚琦的时候，严子陵心说十几年没见呢、啊，这个姚琦也懂得礼貌谦恭了。姚琦站起来了，师父礼貌谦恭，说出话来也文绉绉的了啊。严子陵就

0: 成侯。哎呦，我姚琦可没这么大的造化。师傅，朝中传旨封我姚琦小小的典吏。你怎么会被封为小小的典吏呢？我的恩师啊，您老人家是不知道啊，灭了王莽之后，我家雇主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自己受封为逍遥自在王，叫马大帅带着我们到潼关候旨。朝中的大臣没封你们36员云台大将典史立木县城，这是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宣王凤王旷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假传圣旨，他们的目的就为了潼关散去你们云台众将。师父，他们为什么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你想想，八大奸臣要暗害逍遥王千岁，才能保住他们君臣的富贵，他们不怕逍遥王，怕的是你们36员云台大将，所以先私改圣旨假传圣旨，把你们众将散了，害逍遥王不就易如反掌了吗？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雇主逍遥王千岁也有不白之冤。哎呀，我怕逍遥王驾到嵩山，贺家庄的哥俩要带着手下的喽啰兵杀逍遥王千岁，给他的父亲母亲妹妹报仇，所以我才来找你，想求你到河北救驾，不知你意下如何。师父，您的话小徒是应该听，然而可有一节，我姚琦而今是看破世事惊破胆，渗透人情我是寒透了心呐、我而今功名不贪，富贵不想，苟延岁月，要度此余生，我不求功名，再度出世了。姚琦，我也知道你是个清高之人，这次叫你出世，并不是为了让你去争世上的功名，图世上的富贵，我是想求你到河北救驾，尽其君臣之义。你如果在河北救了逍遥王，不愿意做官呢，你可以再回来。好吧，小徒我就答应了。姚琦点头答应了，准备到河北救驾，立刻去取自己的盔铠甲胄。傅立荣一看他就问呢，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哎呦，别提了，哎，我早应当到南阳富春山去看望师傅走，我得处处防备着点儿。傅氏听姚琦说的有理，就把盔甲战袍取出来，姚琦用包袱包好了，把这包袱拿到前边，把盔甲包往马上一驮，拉着马就跟严子陵出了傅家庄。到了庄外了，严子陵站住了，就跟姚琦说，先徒啊，你自己马上告奔河北嵩山，到了嵩山，如果逍遥王千岁没事儿，你就回家；如果到了嵩山打听出逍遥王千岁有难，你马上就救驾，事情办完了你再回家，咱们师徒改日再见了。师父，您上哪儿？
1: 我呀，还要到长安城去一趟啊。
0: 姚琦这才拢丝将任等班安上马，飞奔河北，严光又奔了长安了。咱们单说姚琦，连夜骑着马往前赶，这天到了河北嵩山，找了一家客店就住下了。跟店里人一打听，逍遥王千岁还没到呢。然后他又打听嵩山有没有占山为王的匪人，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本地的财主贺家兄弟被奸王刘秀给逼反了，在嵩山召集了3000多喽啰兵，高挑大旗，要杀刘秀，给他的父亲母亲，给他的胞妹报仇雪恨。姚琦听明白了，正跟师父严光严子陵说的一样，姚琦就猜出来了，等逍遥王千岁到嵩山，贺家弟兄绝不能把刘秀放过去，肯定要杀刘秀，给他的全家。

报仇，所以姚琪住在店房，天天打听，打听逍遥王的刑期什么时候到嵩山，自己好去救驾。这天刘秀该到嵩山了，姚琪听到消息之后，早早的吃了饭，把马也喂好了，全身披挂好了，出殿上马，胯下马，掌中枪，就奔嵩山走。走着走着，走到山的西边，忽然间听见马嘶的声音。姚琪顺声音一看，有一匹马拴到一棵树上，这匹马饿得直叫唤。在树底下坐着一个人，穿青挂皂，身躯高大，两眼发直，正在发愣呢。姚琪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大楚将军冯异吗？姚琪纳闷儿，这个冯异为什么坐在大树底下发愣呢？书中暗表，这冯异、冯公孙是汉光武刘秀二次中兴汉室的功臣。冯异为人耿直，素不争功，每回众将报功，他就坐在大树底下休息，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等到了刘秀巡视河北的时候，冯异立的功劳要比灭王莽的时候立的功劳还大，这是后话了。因为冯异自幼父母双亡，他怎么长大的呢？是姑父姑母把他拉扯大的。他的姑父姓彭，叫彭宠。因为夫妻两个人没儿子，就把冯异当成亲生之子养活着，叫他从小读书练武，就把他栽培大了。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彭宠就占据了，不辞而别。冯异不愿意承继人家的事业，这样就投奔了富春山清修观，拜隐士，漂流在外12年。大丈夫身无分文，在各处漂流12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耗到这时候，冯异身上已然分文皆无了。这人肚子里头要是没有吃的，还可以忍耐片刻，这马不成啊，饿得淅沥沥直叫唤。冯异看着自己的战马也是难受啊，战马跟着自己身经百战，到现在自己饿着，也让战马饿着，想起马都跟自己受罪，冯异心中伤感，几乎就流出眼泪来了。有心回家，到幽州去看望姑母，可以暂时维持一时啊。得了，再没脸也得回家吧。冯异下了决心要准备回家了，所以他骑着马就走到这儿了。牲口渴得难受，他印了印牲口，就把马拴在树上。回想往事，冯异、冯公孙坐在树底下呆呆发愣。就在这时候，姚琪过来了。冯异听见马跑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四路总医先锋官姚琪。冯异赶紧站起来过来给姚琪施礼，姚琪甩凳离鞍下马还礼。姚琪一看，哎呦，兄弟你怎么这么瘦啊，兄弟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哎，姚大哥呀，真是一言难尽，小弟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无颜回归故里，在四处奔走，身无所定，漂流12载，没想到今天得遇兄长。姚琪一想啊，冯异瘦得这么厉害，这12年受了不少罪。兄弟，你为什么不找姚大哥去？我也不知道哥哥您在哪儿啊，我上哪儿去找您？姚琪也乐了。冯异就问，姚大哥，你因何至此？我呀，特来搭救逍遥王千岁。什么？逍遥王千岁有难吗？姚琪就把朝中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冯异。冯异听了，才明白这些事情的起始缘由。冯异是个忠臣，二话没说，马上把衣包打开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解开马的缰绳，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跟姚琪一直够奔嵩山去救驾。姚琪跟冯异可不一样，
这12年，姚琦是吃。

着饱精神足，胯下这匹马是膘满肉肥，跑得也快。冯毅人是饿着肚子，这马也是饿着，马没精神，人没精神，所以姚琦跑在前边，冯毅在后边。两个人往东走着，老远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先王刘秀，你休想逃生！”姚琦跟冯毅顺声一看，见刘秀在步下跑，有一个人胯下马掌中插在后边追，扑通一声，刘秀趴下了。这人掌中叉就奔刘秀去了，姚琦高声喊嚷：“贼人休上我主！”这时候刘秀躺在地上，两眼一闭就等死了。听姚琦这么一喊，抬头一看，前面跑的是姚琦，后边一匹马正是大将冯毅。刘秀、刘文书非常高兴。这时候姚琦催马就到了。千岁，您千万不要害怕，姚琦特来救驾。刘秀听姚琦说出救驾两个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中能不难过吗？这时候冯毅看姚琦走在前边，冯毅着急呀，因为冯毅知道姚琦虽然是四路总印先锋官，但是姚琦武艺平常，恐怕姚琦打不过这贼人，想催马过去把这贼人战败了，没想到自己马饿着，马跑不快，喊嚷：“姚王兄，手下留情，千万别伤他的性命。”姚琦一听，抖大枪，炸，奔着贺成虎是分心就刺。贺成虎拿手中叉望出一只，嘡啷一声响，这时候姚琦大枪的枪尖就扎在这叉翅子里头了。冯毅在后边一看，呀，把冯毅吓坏了，因为冯毅也使叉，他知道使叉的招数。姚琦的大枪枪杆让这使叉的叉翅子给咬住了，这个使叉的拿叉要顺着枪杆一推，姚琦就得撒手啊，不然的话姚琦十个手指头就得受伤。他一愣一吃惊，就听姚琦喊了一声：“姚琦把大枪抖颤了，贺成虎两只手攥不住叉了，把叉撒手了。姚琦借机会大枪往上那么一扎，往下一搂，砰！这枪尖就扎在贺成虎的大腿上了。大枪一甩，你下去呗！扑通一声，贺成虎就被扔下马来了。姚琦心说：“要不是千岁喊我手下留情，我这枪就让他丧命。”贺成虎腿受了伤了，想爬起来逃走，这时候冯毅催马就到了。冯毅拿叉指住贺成虎：“你要动弹，我就要你的命。”吓得贺成虎不敢动了。冯毅下马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到底刘秀、刘文书如何对待贺氏弟兄，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冯毅双救驾，姚琦一枪扎到了贺成虎的腿上，贺成虎由打马上下来，冯毅过去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就在这时候，又听见远处有马踏銮铃的声音，冯毅顺声音一看，看一个使刀的人追着邓禹，邓禹在前边跑。冯毅心说：“刚才姚琦败中取胜，差点失手啊！这回我得过去杀敌，好帮助邓禹。”没想到他一想呢，马跑的声音，他再一看，姚琦催马已然跑到自己前头去了。邓禹怎么来了？因为邓禹跟贺成龙动着手，一看贺成虎把刘秀追跑了。邓禹不放心，赶紧扔下贺成龙往下追赶，好保护千岁刘秀。贺成龙哪里肯放啊，在后边催马举刀就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往下跑着。忽然间邓禹一看对面姚琦来了，有了帮手了，邓禹可痛快了。姚琦把邓禹这匹马让过去，对着贺成龙抖枪就扎。贺成龙拿大刀往出一磕，就把姚琦这枪磕开了。

摇起大枪，一翻前把，怪蟒翻身啪噜又回来了。贺成龙用刀往外再磕，就听啪，摇起这枪杆一下就滑出去了呀。冯毅在后边看着着急，心说姚琦又要输。突然间看见姚琦大枪一变，使了个玉龙出水的招式，扑哧一声，这枪尖就扎在了贺成龙的大腿之上。姚琦高声喊嚷：“你给我下马呗！”贺成龙翻身落马，这姚琦又赢了。冯毅真猜不透姚琦到底有多大的来历，他蹦过去就把贺成龙又绑上了，然后大家就把马拴到一处了。这时候姚琦跟冯毅顾不得给邓禹施礼了，赶紧跑到刘秀：“你我君臣应该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呼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使孤的功臣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难中，你们两个人又来救驾，使孤惭愧以及无礼。河北的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逍遥王的事情全都怨恨千岁。今年把刘秀、刘文书长叹了一声：姚王兄啊，你明白此理还好啊，要是别人准得说我薄待功臣呐、啊。我真是没脸再见你们云台众将。”当时君臣们各诉离别之情，谈论朝里朝外的事情以及真假逍遥王的事情，旁边还捆着俩呢。贺成龙、贺成虎听见他们君臣谈话，才明白啊，原来去年逼死他们父亲母亲、逼死他们亲妹妹的是假逍遥王、假高密侯，今年来的才是真逍遥王、真高密侯啊。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难过呀。父亲母亲死了，妹妹死了，整个家也全都没了，结果怎么样啊？仇也没报了，差点把国家贤王逍遥王刘秀杀死，现在被火遭擒了，只好暗自叫苦吧。这时候姚琦要把严子陵访时的情况告诉了逍遥王，因为胡音要霸占贺家的小姐，贺小姐悬梁自尽了。贺成龙、贺成虎的父亲母亲一看女儿死了，老两口子也死了，这哥俩占山为王，为什么？为了杀朱慧胡音，给全家报仇。刘秀听明白了，这才知道贺成龙、贺成虎是被八党奸臣所逼。刘秀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有了主张了，赶紧让姚琦、冯毅把贺成龙、贺成虎带到自己面前。这两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刘秀、刘文书就问他们哥俩：贺成龙、贺成虎，去年来的假逍遥王，你们两个人看见过吗？贺成虎摇了摇头：千岁，我们没看见呢。那天我们哥俩进城跟县令商量分粮的事情，没在家，没看见假逍遥王，也没看见假高密侯。我们要是在家，当时还不跟他们玩命吗？哦，刘秀点了点头：贺氏弟兄，你们哥俩做事虽然莽撞，终究是为了父亲母亲、为了妹妹报仇。真假逍遥王的事情你们并不知道，情有可原，姑赦你二人无罪。姚王兄、冯王兄，给他们弟兄松绑吧。姚琦、冯毅给贺成龙、贺成虎松了，能够把八大奸臣杀了吗？贺成龙听到这儿明白过来了，要靠自己哥俩的力量报仇是绝对不容易，所以就跪倒在刘秀面前，只给刘秀磕头：千岁，恳求您指示途径以报冤仇。好吧，姑现在奉旨巡视河北，开仓放粮。

赈济灾民。事情太紧急，不能当时还朝，必须得把河北这事情办完了才能回朝。回朝的时候，我带着你们弟兄，故一定在当今万岁面前参倒八掌奸臣，治他们死罪，替你们的父亲母亲胞妹报仇。贺成龙、贺成虎感激刘秀，千岁！我看那喽啰兵杀得一干二净。贺成龙、贺成虎立刻下马跪倒在刘秀面前请罪。刘秀说：“你们起来，这件事跟你们哥俩没关系，也跟这些喽啰兵没有关系。这500老军虽然被喽啰兵所杀，实际上是死在八大奸臣之手。”等姑还朝的时候，再给500老军报仇吧。哥俩又磕头谢恩，刘秀就让贺氏弟兄派喽啰兵把500老军的死尸掩埋了。两个人遵命，就把经过的事情跟喽啰兵说清楚了，说逍遥王千岁愿意把他们改成官军，保护贤王巡视河北，开仓放粮。如果立了功劳了，将来还可以升赏。这几千喽啰兵原来就是安善良民，因为年景荒旱、饥寒所迫才铤而走险。现在听说能够把他们改成官军，保逍遥王巡视河北，全都愿意。几千人冲刘秀磕头谢恩，然后刨坑掩埋死尸，书就不细表了。贺成龙、贺成虎就把逍遥王君臣请到了嵩山之上，来到大厅，君臣落座了。有人伺候刘秀君臣净面胆臣，然后喽啰兵献上茶水。贺氏哥俩赶紧上了刀伤药，把伤口裹好了，命人准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君臣吃饱了喝足了，当天就住在嵩山之内。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喽啰兵齐队了，把山中的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上车辆。然后一把火放火烧了山寨，免得再有匪人占据苦害百姓。姚琦一看呐，本来想救驾之后回归傅家庄，现在一想，逍遥王巡视河北，肯定前程有险，必须得有人保驾呀。所以姚琦也没说什么，就跟着邓禹、冯异、贺成龙、贺成虎带着3000喽啰兵，保着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咱们单说这天，君臣们来到了河北邯郸城南，离着邯郸城还有30多里地，因为天晚了，所以刘秀跟邓禹商量，就在京郊安营扎寨了。等营寨安好了之后，刘秀在帐中就跟邓禹、姚琦、冯异说话。就在这时候，有个兵丁进来禀报：“千岁，现有邯郸县小羌王派人前来下书。”“好吧，命下书人觐见。”时间不大，这个兵丁就把这下书之人带到帐中。刘秀君臣一看，这人好精神呐，长得中等身材，细腰达背，看面貌白脸膛，两道眉毛就跟黑漆刷的似的，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鼻直口方，没有胡须，看年岁也就20出头，穿白褂素，满面英风。这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就跪下了：“严子真拜见贤王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一指：“你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严子真说：“我是奉羌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好吧，免礼平身，将书信呈上。”严子真站起来了，把书信取出来。冯异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呈交逍遥王刘秀。刘秀把书信打开看完了，是勃然大怒，就把书信一翻，啪往桌上一放，提起笔来在后边写了8个大字，然后把信往前一递，就交给了严子真：“你姑是同宗的弟兄，自从王莽弑君篡位之后，他们弟兄就占据了河中府跟邯郸等处，自立为大羌王、小羌王。

周金姑，奉旨前来巡视河北。这是宗亲弟兄相亲相见之日，没想到羌王在信中是语言狂妄，欺孤太甚。他信中说了，他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姑前去赴宴。还说呀，他耳闻这姑宗亲不实，世子不真，如果姑确实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就去赴他的葱台宴，可以在宴上谈宗谱、叙宗亲，以便宗亲弟兄相认。如果姑是假冒宗亲，就不要去赴宴了，去者必杀。哦，邓禹点了点头，千岁呀，既然这封信是这么讲的，那么您在书信背面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写的是八个字，明日赴宴，绝不食言。邓禹摇了摇头，千岁您可错了。邓王兄，姑家怎么错了？千岁呀，自古以来说的好，燕窝好燕，会窝好会，您要是去了，必是凶多吉少。刘秀冷笑了一声，不然，邓王兄，姑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如果羌王弟兄是好人，就应该重视姑。他们弟兄如此狂妄，不但是轻视我，看起来他们确有害姑之意呀。如果我不到邯郸赴宴，邓王兄我也逃不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千岁，您不去赴宴，怎么会有险呢？邓王兄啊，有打信中还有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我已然看出来了，羌王弟兄是决心要害我了。你们想一想，咱们去的是凶多吉少，如果要不去呢？现在羌王弟兄既然派人前来下书，他们能不派兵在四面包围咱们这座大营吗？姑如果不去赴这葱台宴，要拔营起寨走，恐怕羌王的兵将也得将姑截杀，要姑的性命啊，还得说姑是假冒大汉宗亲。哦，邓禹明白刘秀的意思了，千岁您所见即是。邓王兄、姚王兄、冯王兄，顾家明日一定要到邯郸赴宴。我确实是高祖九世玄孙，而且有灭满复汉之功，他们羌王弟兄怎么能害我，我是不怕的。这样吧，姑明日前去赴宴，你们兄弟三个人各自回家吧。姚琪一听就急了，千岁，您为什么让我们回家呀？姚王兄，你们36员云台大将都有恢复汉室灭莽之功，得了大汉天下，就应该让你们吃国家的太平俸禄。谁想到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啊！姑现在做了12年的逍遥王，大富贵已然享受了，可是你们呢？与姑虽然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姑明天要去赴葱台宴，不能再叫你们同富虎口，我不能那样行事啊！我去邯郸如若无险，咱们君臣还有再见之日，如果有险，姑一人丧身并没有什么关系，绝不能再连累你们弟兄三个了。邓禹听到这儿就站起来了，千岁，您不愿意让我们深入险地，是千岁的仁德之心，我们愿意陪着千岁去，是愿意跟千岁同生死，这是我们君臣之间的义气，我们一定跟您前去。邓王兄，我们君臣既要同赴葱台宴，也得想个办法呀。对呀，千岁，我们君臣既要深入险地，可千万不能让羌王的兵将知道我们三个人是云台将。姚琪说对，邓大哥，咱们。

可以乔装改扮。好，姚贤弟，我给你扮成老君，两名老君身穿短衣，暗藏短兵刃，不离开千岁左右。冯贤弟，你可以扮成马夫，你预备两条大枪藏在竹竿之内，把竹竿作为逍遥王的旗杆使用，里边有枪，如果有事就可以取出大枪来用。等我们到了邯郸城内，不能不下马呀。下马之后，我们就把马交给你，你好好看着马，随时策应，好吧？冯毅很高兴，那我就扮成马夫。君臣们商议好了，用完晚饭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刘秀君臣要赴葱台宴，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正路命，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

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疗养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

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不过若隐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

一个人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

玩的挺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0: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 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

0: 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土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哟，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6: China China。
7: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8: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颗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9: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0: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2: 共筑一个国，
13: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芳总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五来一份，来一份。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
6: 病
7: 死亡，
6: 平均人均1万人
7: 死亡，够
6: 10秒
7: 交于
6: 肿瘤
7: 及
6: 心
7: 脑
6: 血管
7: 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

0: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井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呢。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4: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00。
17: 肺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6: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0: 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0: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0: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0: 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

0: 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扎破弦都沉默了好久，无论我们这宿命要转

喜悦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大周九世元年，公元700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亭州郊外大运寺的后院，直通博格多山的山路之间，有小小的一队人悄无声息，如同鬼魅一般的沿着山道往山上走去。此时啊，乌云遮月，山道四周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小队人却好像熟门熟路，方向是丝毫不乱，在那里飞快晃荡着，就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山坳处。到这里亮堂了，怎么呢？在山坳的中间呢，早已有人在这里点着了一个巨大的火堆，有些早到的人呢，在那里添柴拢火，这火堆照得很旺，亮白色的火苗子窜得很高。但是由于这个地方地处于崇山峻岭之间，是个山洼地，从山底下根本的看不到这个地方亮光，所以山底下之人是发现不了有人在此聚会。那这一小批刚刚上来的队伍迅速的就汇集到了火堆前边，在早到的那些人身后一字排开，然后唰，齐齐的是跪倒在地。那不光是跪倒在地呀，可以说是五体投地，整个身子出溜一下子出溜哪儿了，匍匐在地。不仅如此，这嘴里还不闲着呢，念念有词。你也不知道念什么玩意儿。就这个时候，在队列最前头突然间站起一个人，长什么模样看不清楚，为什么呢？从头到脚罩着一身暗黄色的神袍，这脸影在神袍之内，被这神袍给遮掩住了，根本看不清面目。就见这个人双手合十，对着大火堆，又在这里嘟囔了半天，好像是祈祷了几句，猛然间唰，这么一转身，这个人呢，面向天空，把双手高高举起，高声呼喊：“神的使者，请你来指引我们崇拜天山吧！”随着他的这一声呼喊，所有的人唰，都瞪大了眼睛了，都把目光注视到了博格多山上，而且呢，这些人拼命的蠕动着嘴唇啊。刚才那祈祷之声还非常压抑，还这样，现在呢，是越念越急，越念越高亢。煞骰骨雕成的骷髅所组成的法官，四周垂落着流苏，这流苏啊，也都是刻满骷髅的小圆骨做成的，全身上下也披挂着黄色神袍。有点偏男音，但是能听出来是女的。就听这个女人说话了：“ 虎。

我堆钱币。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了，也都不念诵刚才的经文了。这些人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这几个人身上了。就见这几个人很麻利的到了火堆前，嚓嚓嚓，把这黑色布袋的扎不带口的绳子给解开了，一抖搂，就见这个女使者、女祭司透过面前那骨头流苏，唰，用冰冷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这七个孩子，发出一阵这种声音，你也不知道是叹息还是高兴。总而言之，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紧接着，这女祭司稍稍的抬高声音，开始吧。是，众人齐声应和，然后又扑倒在地。再次起来之时，那个带头的黄袍人就已经来到一个孩子面前了，俩手这么一提，像拎小鸡似的就把这个小孩提到了火堆前边。可叹这个孩子呀，到现在仍然是毫无动静，要不是还能够看到小孩小肚皮忽闪忽闪的在那喘气儿，鼻子忽闪忽闪的扇动，那简直和死了差不多呀。把这个孩子拎到火堆前边，这女祭司就在这个孩子前面站住了，把左手啪往着孩子的头顶这么一放，按住孩子头顶泥丸宫。据说这个地方是人灵魂出入的地方，这迷信说这人有肉体也有灵魂，人一旦死了，这个灵魂要离开肉体，灵魂从哪地方离开肉体呢？哎，就从这个泥丸宫。这女祭司就用左手按在了孩子的泥丸宫上，然后嘴里是念念有词，不动不闹，只是在他那圆睁的呆滞双眼的最底处，晶莹的泪水无声的溢了出来。但泪水再出来，没有脖子上的血溢得快呀。脖子上的鲜血带着生命的热气咕嘟咕嘟往外冒啊。旁边有人赶紧的捧上瓦罐，接住这孩子纯净殷红的鲜血，这个瓦罐呢，慢慢慢慢都盛满了，这个孩子也慢慢慢慢失去了生命，最终软软的瘫倒在地。就听那个女祭司再一次的发出了一声钢。就在这一片死寂当中，就在这熊熊燃烧的烈火之前，一个一个进行着，终于一共七个瓦罐全部盛满了鲜血，排列在了女祭司跪拜磕头。猛然间，就见这女祭司捧起了瓦罐，直接的向火堆上砸过去了，就见火堆之上血花飞溅，血雨倾盆呐！紧接着，这女祭司突然间一声凄厉的哀鸣，啊，哭通，五体投地。把身子都浸泡在了遍地的血水之中，突然间把脸一

0: 羊头上戴着那流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红色的水珠，不知道是泪还是血。就听着女祭司趴着那里声嘶力竭的喊：至高无上的天神，我们虔诚的信仰您，求您收下我们的献祭，赐给我们力量，求您助我们镇服敌人，我们必将为您献上他们的血肉，求您让我们的战士勇力非凡，虽死亦能复生。伟大的天神，求您赐福我们，我们愿做您最忠实的奴仆，求您用他们的死换我们的生。好像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被他召唤而至。这种如地狱般的夜晚，随着旭日东升消失得无影无踪。汀州城内外，随着太阳高升，那仍然是一片熙熙攘攘、欢歌笑语的尘世俗景。在汀州城的中央大街上，那狄景辉顶着烈日阔步如飞，干嘛呀？要到刺史府去接圣旨。府里的人呢，也不愿意管人家，这何必呢？是不是？又不当吃又不当喝，找人家的麻烦干嘛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冲着狄阁老的面子也不能管人家。所以这狄景辉呀，在这汀州城这几天横逛，没人敢管。当然了，狄景辉呀也不浪费时间，每天忙里忙外，主要有两件事情。哪两件呢？第一件是父亲狄仁杰离开汀州的时候嘱咐过自己，要自己继续把汀州剩余的下，这两天基本上已经把汀州的疫病完全消除了，这算是公事吧。那与此同时，狄景辉呀，也没忘记忙自己的私事啊。借着这一次救治瘟疫的过程，他把这汀州城内的各族药商大大小小一网打尽，全都认了个遍。再加上狄景辉他本身就是药商啊，他又是宰相公子，无论从专业还是从门第，这些药商啊都爱跟他说话呀。很快这狄景辉就得到了这些药商的信任了。这一信任了，狄景辉呀就借机仔细地考察了以汀州为中心的西域药物贩卖的情况，做到了心里有数啊。那今天早上狄景辉刚刚用过早餐，这个时候刺史府有人来报，什么事呢？朝廷赦免狄景辉的圣旨到了，让狄景辉赶紧的到刺史府里去接圣旨。那狄景辉不敢怠慢呀，赶紧起身赶奔刺史府。来到刺史府门前这么一看，哎呦，把狄景辉吓一跳啊。怎么？就见刺史府门口啊，乌泱泱乌泱泱围的全是百姓啊，有哭的有喊的，还有在那擂鼓的，叫刺史府大老爷赶紧升堂为我们做主啊。狄景辉找人一打听，有人说了，说最近汀州出了怪事，十几天丢了十多个小孩子。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阿娜，
0: 要求官府赶紧的帮忙找孩子。哦，狄景辉一皱眉，我得拿着棒槌当真刃，拿着鸡毛当令箭，做错了事儿，未来上封怪罪下来，那就吃不了兜着走啊。我呢本着八字原则， 少做少错是不做不错。

哼，对待所有公务，我以这八字原则作为座右铭，这简直就是不作为呀！您想想，这汀州招狄景辉入朝，而且呢，还把上药局采办这个药材这个活，虽说对圣旨内容多少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了，但是呢，无选择。就如同他被发配西，赶紧看看去吧。四师府门外头来了很多百姓啊，拦也拦不住啊。再这样下去，恐怕这百姓要冲击四师府了。陆氏参军一听此言，脸色吓得苍白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哎，他往旁边这么一看。正巧看到狄景辉正盯着自己呢，哎呀，陆氏参军呢，咧着嘴苦笑一声：“狄公子啊，您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了？咱这汀州今年怎么就消停不了了呢？”狄景辉看着陆氏参军，有点调侃地说。恐怕是流年不利吧。陆氏大人呐，要不你去求个神、拜个佛什么的？哎呀，求神拜佛要是有用，我早求了。哎呀，还是我没能耐呀。要是狄大人在这里就好喽，小官也不用如此作难呢。狄景辉说了，你说句老实话。这个案子可不简单呐，里头蹊跷着很呐。哦，有什么蹊跷之处呢？哎呀，不瞒狄公子说呀，差不多10天前呢，就有人来报案，说他家的孩子走失了，那是第一起走失儿童案呢。10天前。狄景辉一听，10天前，那不是我爹走了不久就出事了吗？谁说不是呢？狄大人往这一镇，妖魔鬼怪都不敢来。狄大人这么一走，哎呦，什么怪事儿都出来了。你说让人头疼不头疼啊？狄景辉就问：“那第一起案子破了吗？这孩子们找到了吗？”哎，刺史府派人出去找了，城里城外都找遍了，连个影子都没找到。最可恨的是，你在这边找着，哎，他在那边丢着。这第一起案子没破吧？陆陆续续又有别的人家的孩子走没了，把这案子报到府衙来了。这10几天算下来，咱们汀州啊，得有几十个孩子没影了。什么？狄景辉一听，不觉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呀。多少个？几十个。狄景辉说：“刚才我问百姓，他们怎么说？才10几个呀。”官府没敢报那么多呀，这要是真的报了几十个，咱汀州不就乱了吗？但是我看也瞒不住多久啊，像这种事情谁不传呢？丢失孩子的百姓家那更是心急如焚，咱们也理解，谁家父母不疼自己孩子呀？孩子走丢了，那不如同没有心肝一样了吗？但是呢，我们真的办事儿了，衙门真的去找了，没有踪影。你说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也着急呀，我也想把那些孩子全部找到啊，但是现在就是愣找不到。哎呀，狄景辉说：“难怪百姓到刺史府门口来闹事啊，陆氏大人呐。”几十个孩子失。

限你们10天之内找到孩子，否则的话，该打打，该杀杀，该放放，那谁不卖命啊？我现在，嗨，没说吗？拿钥匙的丫鬟当这个家做不了这个主，吓唬谁去？下面都是平级，谁也不买你账啊！虽说大家伙都在努力找，但是呢，没有第一长官在上面压着，哼，这个案子很难有所突破。眉头一皱，无妄之灾，这又是从何说起呀？哎呀，狄公子，你不是外人呐，这陆氏参军呐，又鬼头蛤蟆眼的往旁边看了看，再次确认无人偷听，这才又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狄公子，你不是外人呐，小官就再多说一句，我派人查访了这么多天，虽说是没找到孩子，但是呢，也并不是没有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呀，只不过，他说到这里，舔了舔嘴唇，这脸上莫名的出现了某种恐惧之色，肌肉痉挛。只不过，哎，小官目下觉得呀，这件案子非常人所为。哦，陆氏大人，此言怎讲啊？哎呀，他可能不是一般的人干的。我只能告诉你，狄公子，这个案子，孩子丢了，这母亲能不难过吗？那在他们的身边也站着男的，这男的有胡人，也有汉人，一个个是面容憔悴，神色是既焦虑又愤怒。狄景辉回想着刚才陆氏参军那一番说辞，这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这个陆氏参军刚才说话闪闪烁烁，语言不详，透露给狄景辉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那就是亭州新起的这一系列走失儿童的案子，背后似乎牵扯着某种隐秘的邪恶力量，但具体情形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清楚。虽说如此，但能够感觉到啊，那些丢失的孩子们必然是凶多吉少。那因为害怕邪灵的威力，更害怕给自己招致祸患，所以这个陆氏参军大人呢，已然拿定主意了，我呀不去追查了，那官府就不管了吗？管呀，等新任刺史来了就管。谁是新任刺史啊？现在呀，已然有了任命新刺史的公文了。原来凉州刺史本次陇右战事当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得到了狄仁杰大人大为赞赏的崔兴大人，即日就要到亭州接任刺史一职。这陆氏参军大人呢，算想明白了，我呀拖一天，哎，算一天，只要拖到崔的人来到亭州复职，我把这一大团乱麻，我奔儿给他扔过去，我自己呀，也算是解脱了，我也就阿弥陀佛，我念大悲咒去了。我狄景辉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透彻，但是狄景辉呀，对此无言以对。既然自己马上要离开亭州了，不想多管闲事，但是看到百姓，狄景辉呀，还是忍不住的召唤过来一个差役，就说呀，麻烦你一会儿告诉陆氏参军大人，现在虽说咱们官府

0: 下了很大力气，查不出这个案件，但是呢，至
1: 哎。
0: 少也该在全城张贴公告，让百姓在最近这段时间里管好自己的孩子，尽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样，等新刺史大人来了，大家多少都有一个交代，不是？是是是，这衙役点头，狄景辉呀，就走下台阶，挤出人群，就走到了通衢大路，往前走了老远，这刺史府门口的吵闹声还是能够不断的涌入狄景辉的耳蜗呀。狄景辉停下脚步，仰面看了看晴空，他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那究竟是喜还是忧啊？难道说真的要回去了吗？真的要回去洛阳了吗？一想到洛阳，狄景辉的眼前又浮现出自己老爹爹狄仁杰那张苍老的脸。狄景辉早已经不记得了。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端详过父亲了？但是就在不久前的重逢，做儿子的他才震惊地发现，原以为永远睿智强大、不可战胜的父亲，如今竟然已经衰老到令自己心颤的地步。狄景辉心想啊。让自己回洛阳，一定是皇帝体察了父亲的心意所做的决定。说不定，父亲还为此专门恳求了皇上呢。只可惜呀，还有一个像自己一样令老父亲牵肠挂肚的李元芳，却是求也求不回去了。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景辉接到圣旨，皇上赦免了他的罪行，而且被召入朝，成了专门给皇家提供药材的药商了。狄景辉回到乾门底殿，给王子吴之乐、公主蒙丹这么一说，哎呀，没把大家伙给乐死。当天晚上，吴之乐在乾门底殿。排宴宴，跟狄景辉推杯换盏，是开怀畅饮呢。那一则为了庆祝狄景辉没罪了，而且得到了皇差；另外一则，狄景辉不能在亭州待着了，接到圣旨，得即刻。
3: 景辉，好兄弟，为兄的，再敬你一杯。
0: 那围着桌子坐的四个人，除了狄景辉、吴之乐之外，还有吴之乐的缪夫人和吴之乐的妹妹公主蒙丹呢。蒙丹公主一看哥哥没完没了，追着狄景辉老灌，蒙丹公主啊有点不乐意了，撅起嘴儿就向嫂子缪夫人抱怨了：“嫂子，你也不管管哥哥。”明天一大早，景辉就要上路呢。哟，缪夫人一听，微微一笑啊，嗨，难怪汉人说女心外向啊，这句话我看一点都没错呀。你看，现在我这妹子就光知道景辉，景辉，哟，嫂子，这蒙丹的脸蹭一下红了，一看嫂子不帮自己，噌。这蒙丹索性一下子站起身来了，伸手干净利落的就从哥哥手里头把酒杯夺过来了，来了一个180度大转折，一下子由零上80度降到零下40度了。众人随着吴之乐这一声叹息，大家的复杂的心情，是再也没办法遮掩。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淡淡的离愁了。乌之乐低着头，半天没言语，慢慢的又把脑袋抬起来。抬起头的时候，这乌之乐的眼神已经变得十分温和和亲切了。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妹妹蒙丹。一边上下打量着蒙丹，一边感叹呐：“哎，蒙丹呀，我唯一的亲妹妹，漠北草原上最明媚的月光。明天一别，你我兄妹可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了。”哥哥，蒙丹忍着眼泪。他扬着脸儿，干笑了两声，把这眼泪呀又控了进去，然后伸出手，轻轻的拍了拍怀中妹妹的肩膀，一边拍着肩膀，一边把眼光落到了狄景辉身上。景辉呀，我这一次可是把蒙丹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他。如果让他受了委屈，我吴之乐绝不会饶你。狄景辉微笑着一点头，请兄长尽管放心。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商量好了，蒙丹跟着狄景辉入洛阳去见狄阁老，干嘛呢？这还用说吗？蒙丹决意。嫁给狄景辉了，这就等于狄景辉带着儿媳妇儿去见自己的父亲。吴之乐听完狄景辉说这句话，把妹妹搂得更紧了。对你景辉老弟，我吴之乐还是有把握的。不过呢，蒙丹打小就生在塞外，这回到洛阳中原腹地。恐怕他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啊！到那个时候，还望景辉要多多体谅他，照顾他。当然了，也要好好的教导他，尤其是在敌的人面前，千万不能让他失了分寸。吴之乐言下之意，你以后对我妹妹要好一点。当然了，我妹妹以后。嫁给你了，按汉人来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是你的媳妇儿，你也有责任管教她，不能让她耍着公主的脾气。这当大哥的，对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妹夫一番嘱咐啊。狄景辉听完，点点头，满眼充满爱意的看了蒙丹一下。蒙丹呀，是天底下最聪明、最善良的姑娘，怎么会失了分寸呢？兄长，你真是过虑了。我想，我爹也会非常非常喜欢蒙丹的，我一定会让他喜欢。狄景辉说完这句话，吴之乐和谬年两个人深深的啪，交换了一下眼神。好，景辉呀，果然是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你自己和这蒙丹公主相结合，景辉呀，这些天呐，我的心绪很不平啊。他一说这话，蒙丹赶紧从哥哥怀里就坐起来了，坐回到了狄景辉身边。因为现在蒙丹听出来了，这话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私人的感情了，这马上要转为公事了。于是跟着狄景辉坐在一起，四只眼睛就看定了吴之乐。就见吴之乐慢慢的说：“沙陀旗一战，吴之乐本着对元方、对敌的人以及对大。”

州朝廷的信赖，可谓是倾其所有，拼上了我的全部的身家性命和功名荣辱啊！所谓的，无非就是突击师的前途。现在呀，东突厥大败于大周，平州得以保全，吴志乐不敢居功，但是啊，确确实实也想凭此千载难逢之良机，统一突击师，然后率合部归附大周，从此让突击师走上繁荣昌盛的正道。哎，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天不随人愿呐、啊！吴志乐所等到的，竟然是连番挫折呀！哎，说到这里，吴志乐不由自主的捏紧拳头，咣，砸在了自己面前的条案之上。首先是元芳在伊布泰生死未卜，然后是我夺取碎叶的计划受挫，最后就是昨天呐、啊，昨天早上我在刺史府接到了大周皇帝下发给我的圣旨。哦，狄景辉一听昨天早上，这一天了没告诉我呀，哎，我心乱如麻，就没说这事儿。那圣旨上怎么说呢？哼，吴志乐冷笑一声。大周皇帝对吴志乐在伊伯泰一战中的表现予以了嘉奖，并赏赐吴志乐以及所辖突击师兵马绢帛百匹、谷种千斛，以示天恩呐、啊。狄景辉一听，眉头一皱：“就这些吗？”“不错，就这些。”“哎，吴志乐敬仰之至，怎敢质疑呀、啊？”景辉一摇头：“王妃这句话，景辉可不敢当了啊。”“对了，朝廷新任命的廷州刺史崔兴崔大人，用不了几天就要来上任了。上一回就听我爹爹说过，说这个崔兴这个人很不错，等他来后，我想兄长可以跟他多亲多近，应该对兄长的大业有所裨益呀。”“嗯，说的没错，说的没错呀。要说这廷州刺史啊，还真不是个容易干的差事，不知道这位崔大人是何方神圣，能不能压得住阵脚啊？”狄景辉一点头：“啊，谁说不是呢？”狄景辉想了一下，兄长说廷州刺史不好干，是有所特指吗？他一问这话，把吴志乐问得一愣，但也仅仅是一愣，一瞬间就过去了，马上随看到了很多百姓啊。哎，这廷州啊，可真是不太平啊。谬年听到这里，哭到腰束呢。谬年呐、啊，这个街面上的人都怎么说呢？哎呀，谬夫人一听这话，面露一惧之色。我就听人说呀，说这些丢失的孩子们，为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原因是啊，被某一些最邪恶的妖佞给迷惑去了，做了牺牲，献了祭了。好，屋里头的其他三人闻听此言，是无不惊骇呀。献祭？这吴志乐瞪着双眼，紧盯着谬夫人：“不能吧？这么残酷的祭祀行为，在中原附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嗨，缪夫人说了，这个呀也不算什么，在我们土做牺牲的祭祀，是为了能让死者……”“这太匪夷所思，令人惊恐了吧。”大家伙一时之间都没言语了，顿时这个屋里头气氛变得非常的沉重。等了一会儿，还是无知。

开口打破了沉默。好了好了好了，像这样诡异邪祟之事，自然由大周官府替民做主，咱们也管不着。我看呢，还是别胡乱猜疑的好啊。说到这里，吴之乐看了一看这谬年谬夫人，就见谬夫人呢面露不屑。哎，吴之乐赶紧的冲谬年一摆手，王妃啊，像这种流言呢少传的好，这里不是罪，正在给他诊治呢，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呢？哎，蒙丹还想说话，蒙丹，但是蒙丹这话没说出来呢，狄景辉在桌子底下嗡一把攥住了蒙丹的手，往下使劲的拉了拉，示意蒙丹要冷静冷静。吴之乐这个时候啊，把胸脯一拔，看了看谬年，谬年呐，我昨天连夜起草了给大周皇帝的奏章，还烦劳你给我取来。是，这谬年呢，知道吴之乐这可能想支自己走，很识趣的就走出了房间。哎，吴之乐一看他出去了，轻出了一口气，转过脸来又看了看蒙丹。我的好妹子，你这一回去神都啊，如果元芳他，哎，还或许能用得上。说到最后几个字啊，狄景辉的嗓子哽咽住了，说不出话来了。吴之乐一听，也是满怀的伤感呢。哎，他一伸手，重重的搭在了包袱上，把头一点，这是我知道了啊，景辉啊，为兄还要拜托你一件私事。哦，什么事啊？啊，吴之乐说着，伸手从怀里头就掏出了一封书信，往狄景辉面前一推。景辉啊，我这里呀、啊，有一封书信，还烦请景辉帮我送给沈怀将军。沈怀？狄景辉有点纳闷啊，给沈怀送什么信呢？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为什么要送给沈怀呀？狄景辉不明白。吴之乐呀，现在好像有点难为情，神情啊多少的显出一些局促，他清清嗓子，嗨，没别的事儿，就是一些啊一些私事啊，你送去就行了。狄景辉一看这吴之乐说话支支吾吾的，知道这信里头肯定有那裴素云那边，还望兄长务必多加关照啊。我想完的，这天都亮了。吴之乐一看，赶紧让妹妹狄景辉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养精蓄锐呀，哪能不睡觉啊？他自己也困了，也回屋休息去了。大家都去休息去了，唯独有一个人，这个精神头啊，特别足。谁呀？谬年谬夫人。因为这个谬夫人昨天晚上听着蒙丹公主在酒宴上说过那么一句话，说乌克多号的孩子还在裴素云那里。这句话呀，谬年听到十分刺耳，他突然间想起了，对了，还有这么一个孩子呢。哼，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好几天我没看见了，我呀，我去拜访一下裴素云，我要看一看这个孩子。这谬夫人呢，有这个心思，咱们的突击师的王妃今天特意来看望一度干的。他一说这话，阿月还没说话呢，这院里头就有人说话了。谁呀？裴素云呢？裴素云一听王妃来了，赶紧

穿着一身素衣就迎到了院门口。原来是王妃光临舍下，快，快里边请。缪夫人也跟着裴素云是微笑见礼，一边见礼，这缪夫人一边打量着裴素云。一看裴素云呢，那要比前几天在前门底店见面的时候更加消瘦了。哎呀，缪夫人一看，这才几天不见呢，一度干怎么越发憔悴了呢？哎呀，你瞧瞧，看着都让人心疼啊。裴素云呢，淡淡一笑，嗨，剩下乳熟，无病三分虚，素云这天略有一些不适而已。哦，是吗？这缪夫人说着话，一步跨入小院，一边四下打量，一边就寒暄呢。难怪吴之乐一都干这样的容貌，哪个男人见了会不动心呢？裴素云这个时候接过来阿月儿端上来的冰镇奶茶，给这缪夫人端到面前，仍然是面沉似水，脸上毫无表情，声音里头也没有表情，就是淡淡的回答。王妃此话诧异，想乌之乐王子殿下雄才大略，胸怀天下，怎么会牵挂一个寻常女子呢？王子殿下的心里头必然只有王妃您这样有胆识、有胸襟、有身份的伴侣。这缪夫人呢，干笑两声，也没说别的，突然间回头看了一眼呆立在一旁的苏托娘子。哎，你不是说要来带孩子回去的吗？怎么还不去抱啊？这苏托娘子心说话，谁说您看如何呢？哎呀，这缪夫人喝了口奶茶，脸上似笑非笑，一都干自己的身体都略有微痒，还要替我们照顾婴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再说了，最近这个亭州城里可出了一些可怕的怪事啊，我们这也是怕给一都干惹麻烦不是？哦，裴素云一听这话，可怕的怪事是什么呢？怎么，一都干不知道？不知道吧？真的什么都没听说？哈，裴素云苦笑一下，王妃刚才所说的怪事究竟是？一字一句的说，可是每年7月15日乃是心丧之鬼离开地宫返回人间的日子，据说仅此一次机会，阳间的人可以抓住死去者的亡魂，只要施加恰当的法术，甚至可以令心丧之人起死回生。难道一都干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吗？裴素云被缪夫人这番话问得脸色苍白，他瞪着杏眼，也直视着缪夫人，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素云信奉的是萨满神教，对佛学丝毫的不了解。哎呀，缪夫人一听这话连连摇头啊，可惜呀，可惜呀，缪年听说一都干刚刚痛失挚爱，再也说不下去了。裴素云脸上的泪也说不上来呀。裴素云呢，泪流，一都干不要太伤心了，就算一都干不信佛教，那2天之后的鬼节祭拜一下亡灵还是应该的啊，还可以略微的排遣一下悲情不是？对这话呀，裴素云
就不。

再搭理了。这缪夫人呢，站在那里挺尴尬的。你看，谁让你自找来了？正在尴尬呢，这个时候苏托娘子就从屋里出来了。缪夫人一看苏托娘子，就问了：“哎，你怎么不把那孩子抱出来呀？”啊，裴素云这个时候又开口了：“缪夫人呐，这孩子并没好，就让他多待几天吧。”嗯，哼，也好。这缪夫人呢，突然间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那我就过了鬼节再接他。”

0: 式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话说1930年11月26日，红二军团的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人马撤至河口与红十七师会合。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赶到了石门，在一座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邓中夏一看贺龙来了，立刻起身迎接。云清，你咋来了？贺龙啊，忙把报纸拿过来。中夏，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贺龙一看邓中夏面色冰冷，也不便跟他分辨，贺龙就坐下了，一边抽烟一边耐心地说：中夏同志，你呀，怎么批评我都行，但是打仗的事儿，我好歹比你多打过几次仗。你是知道蒋介石这个人的，他是心毒手狠，我们不可儿戏啊。邓中夏用眼睛看了看报纸，然后啪摔桌子上。嗨，国民党的报纸大部分都是造谣，哪能以此为据呢？你说是不是？你就看了这么几个字儿，听了这么点谣言，你就撤了兵了，这像话吗？这哪里有组织和纪律？正这时候，段德昌从外面进来了，一听他俩的对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段德昌就说：中夏同志，贺龙同志说的非常正确，做的也非常对，即使敌人报纸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也要返回江北了，要做好巩固苏区的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如今蒋桂冯阎大战已经到了尾声，据说蒋介石又占了大便宜，下一步势必集中兵力攻打咱们苏区，咱们早做防范才对，这有什么错呢？邓中夏一看贺龙把部队带到河口，心中本来就不高兴，这会儿一听段德昌支持贺龙，心里更不高兴。邓中夏看了一眼段德昌，心中就想：哼，这个人什么也不是啊，满脑子狭隘的农民思想，个人英雄主义，只看到眼前这么一点点，跟这种人没有共同的语言。想着邓中夏就说：这样吧，云清啊，德昌，部队的行动按照原计划行事，依然调回来要攻打京师和李州，有事我这个政委来承担，撤是不行的。尽管贺龙和段德昌磨破了嘴皮子，怎么也劝不了这个邓中夏，最后邓中夏是连拍桌子带瞪眼，

我是正北，我说话算数，并不知蠢粗气。段大昌把桌子一拍，嘿，云清啊，吴小康派人送信到前北，值班参谋把信交给贺龙和段大昌。贺段拆信一看，见信中写道：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当配合这一行动。可而今据各方面的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经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急急急！俩人看罢信，贺龙对石败一个勤务兵说：快快快，把政委请来，我有事找他。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邓中夏从外边又回来了。他见贺龙、段德昌都坐那抽烟呢，他笑了笑说：二位还生我的气吗？放心吧，这次带兵攻打荆门和李州，定能大获全胜啊。贺龙马上把周逸群、万涛、周小康的信交给邓中夏，说你看一看。邓中夏看完了之后说了：哎呀，逸群哪儿都好，就是未免小题大做。

指挥，经石灰岗进逼，另一路段德昌亲率人马从白杨堤进逼，双方接火之后，战斗空前激烈。外围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一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两个团，他们是奋起抵抗，十分顽强。师长李千峰也赶到前沿，亲自督战，并驱赶市内的青壮年，包括学生在内，登城参战。两军打了一天呢，也没分上下。刘仁载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这一死，使红军一阵大乱。但红军很快又站住了脚跟。李千峰恰在此时，又组织了敢死队杀出城外，一下子便把红军的队伍给冲乱了。段德昌所率的一路，也在京市西门的中渡口为国民党军所主，双方激战，从午时一直打到半夜，红军才勉强渡河，接近了京市，又遇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段德昌可真急了，拖了个大光膀子，集中所有的轻重火器，身先士卒和国民党军混战在一处，随后大队人马是一拥而入，就占领了京师。真不容易把这座坚城给拿下来了。国民党兵率领的残兵败将是退守新州，他这一路得胜了。胜可是胜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段德昌所指挥的部队大部分都伤亡了，付出极大的代价，损失惨重啊。翻回头再说贺龙，贺龙指挥的部队是攻打李州，守李州的国民党军队是陈渠珍的第三师，师长叫陈运奎。这个陈运奎啊，当初跟贺龙还有旧交呢，两个人是同事。咱们前文书说过，贺龙做过李州的镇守使，原来呢在老怎么办呢？他登上城楼一看，红军呢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贺龙指挥的部队，他脑仁都疼，提到贺龙二字就好像刀子剜他的心一样。他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贺龙乃当世一员战神呢，他不是普通的人呢，他是战神还是福将，虽然身经百战，这个身上连半点皮肉受伤都没有，你说神不神？我等如何与他交战？我这弹丸之地怎么能抵抗红军数万人马呀？这他是呲牙咧嘴。陈运奎啊，手下掌管着四个团，这四个团的团长号称四大金刚。这四个人是谁呀？是张自修、王立夫、李希林和赵更深。他们听完师长的话都不服气儿了，一个个把胸脯子拍得巴巴直响。师座，你怕什么贺龙啊？想那贺龙不过就是桑植县一个村夫而已，种地的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办，您呢就坐守中央，我们哥四个率兵出城，杀他个马仰人翻，生擒贺龙，您看怎么样？陈运奎听完之后说啊，先说贺龙，据我所知，贺龙非等闲之辈，此人极能征战，身边常有六丁六甲神保护，他手下的人马和战将也非同等闲之辈，所以万万不可意气从事，千万不能杀出城外，我们要脑袋一热杀出城外，非叫他吃掉不可。这四大金刚一听呢，有点不服气儿。那么依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于桂林转

转身对陈永奎说：“师长啊，也是天赐师长立功的机会。”哦，陈永奎又问：“先生，此话怎讲呢？”于桂林笑眯眯地说：“师长，不用我说，您知道，这李州城池高大而坚固，而贺龙兵马并没有重火器，我军只要固守城池，便是胜利啊。”这四大金刚就问：“倘若贺龙久困此城呢？他不退兵，断粮断水，咱怎么办呢？”于桂林笑了一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电报，在众人面前一晃，说：“这令要飞抵南昌，调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剿匪剿赤，而且大军不日抵达洪湖，只要我等坚守城池，待大军一到，内外夹攻，贺龙总能上天，也难逃此劫数。”哈哈哈哈，因此守住李州方是上策。说着他把电报交给陈永奎，陈永奎仔细看了三遍，果然跟军师说的是一般不二啊。只要蒋总司令派十万大军做援军，那我还怕啥呀？真是天赐我等立功的机会啊！只要我们能守住李州，这就是打了大胜仗，蒋总司令肯定高兴，肯定得表彰咱们。想到这，他立刻把腰板一挺，命令下属及四大金刚：“命令你们哥四个马上率部队登城，务必坚守城池，有失职者军法从师，人员不够可以从老百姓当中抽调，凡是男性15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一律给我登城守城，有不听者立居所待。”听见了？是是。哎呀，这陈永奎手下兵强马壮，在驱赶着老百姓守城，因此是戒备森严。咱们翻回头再说贺龙。赶走了陈永奎派来的信使，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攻城。这李州城方才咱说的城池高大呀，厚了下能有2-3米，高了下6-7米，一色用条石砌成的。城外还有30多米宽的护城河，常年不枯竭，真是易守而难攻。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设备，仅以一些厚棉被左包右包，下边推个小车，战士藏在棉被的下头做掩护，攻到城下，然后再竖起云梯登城。你说能那么容易吗？首先战士们每人一个沙袋，先把城外的护城河垫平，而后蹬着沙袋再运动到城根底下。敌人的枪声响如暴斗，排枪是一阵挨着一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红军伤亡无数啊，前仆后继啊，好不容易登到城池边上，贺龙亲自指挥啊，无论如何要把李州给我拿下来。正在这时候，红六军的军长孙德清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来找贺龙，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撤。12月9日早晨，红二军团主力撤退到松枝县的杨林市，在这开始整顿人马。他们刚到就听着一个不好的消息，段德昌已经占领了金市，但是又被敌人复夺了。段德昌只好领着残兵败将退出金市，来与贺龙会合。

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打了败仗，这个打败仗绝不怪贺龙和段德昌，怪就得怪邓中夏，因为邓中夏他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当时咱们一再说中共中央，那会儿的中共中央掌握在王明等人的手中，执行着一条极左的路线。什么叫左倾冒险主义？他就是，他的理论是光看到敌人的强大，没有看到自己的强大。文书说了，贺龙攻打李州失败，结果也被国民党复夺了去，是损兵折将，三亭人损失了两亭，还剩下一亭人，而且军用物资、枪支弹药、寄养粮台损失的是不计其数。可这一打了败仗了，邓中夏也没词儿了，但是他心里他还不服气儿，他认为这是段德昌、贺龙等人指挥不力，而且他最不满意的是贺龙攻打李州，好不容易把李州外围的据点全扫清了，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把李州拿下来，反而中途又退了兵了？嗯，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啊。发自内心他对贺龙又不满。您想一想，红二军团最高指挥机关里头的人面和心不和，这个仗还能打得了吗？再说这红二军团撤到杨林市、公安、结合口一带以后，把这指交给邓中夏。这会儿贺龙就问，你是怎么找着我们的？这送信的人说了，哎呀，太难了，我从洪湖出发，先到了京市，那到处都是敌人呢，亏我腿快，才没被他们抓住，在半道上碰上一个打鱼的，经他指点转小路钻尾档，才倒到这里，真不容易见着你们了。邓中夏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对勤务兵说，把这位送信的同志带下去好好休息啊，你先下去吧。哎，把送信人带下去了。然后邓中夏把信交给贺龙，叫贺龙看了看。贺龙一看呢，这信是特委写来的，信中的大意思是说，国民党军已经大举向洪湖苏区展开进攻，要求邓中夏、贺龙速带红二军团回洪湖保卫苏区，千千万万。贺龙看完之后问邓中夏，你的意见呢？邓中夏问贺龙，那你说呢？贺龙笑了一下，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们应当马上领兵返回洪湖。但是邓中夏听完之后没言语，一边抽烟一边在屋里转圈。贺龙看出来了，他有一套新的想管，他叫胡子。所以段德昌就说，胡子，你的意见？贺龙一点头，我的意见也很明确，回洪湖。邓中夏问汤沐雨，沐雨啊，谈谈你的意见吧，他央苏区。他这个看法跟在座的人截然不同。邓中夏刚一说完，段德昌立即就反驳，怎么离开洪湖开辟第二个中央苏区？我不同意。你想，洪湖人民养育了我们，而今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他们，我们多对不起洪湖人民呢、段德昌平缓了一下语气，呼呼之喘，接着又说，洪湖地区多水泊，这正是我们

0: 反击敌人的有力之处。再说了，红二军团指战员大都转战过洪湖，有许多都是从洪湖长大的，熟悉洪湖的地理环境、一草一木，而敌人不熟悉洪湖的情况，洪湖水波、芦苇大，不是我们的障碍，而是敌人的障碍。 这么有利的地形，这么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段德昌发言的时候，邓中夏沉着脸，一声也不吭，就用白眼珠盯着段德昌。这段德昌啊，就好像没看见你。中夏的意见呢，我觉得不无道理。洪湖地区是人，任敌人随便屠杀。我问你。 这是什么感情？哎，邓中夏一看，这吵吵起来了，赶紧拍了拍桌子，冷静，冷静，冷静。我说德昌啊，你更需要冷静。沐雨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上山建立根据地，利用山地同敌人周旋。举个例子说，朱德、毛泽东。 不就是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吗？那一套我们应当学习。贺龙、孙德清、许光达、王炳南依然都主张回洪湖，认为洪湖群众基础好，大敌当前，红军理应保卫洪湖苏区的革命群众，不同意在此时开辟新苏区。 邓中夏听完之后一脑门子的官司，非常不高兴。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至于我们的行动究竟应该怎么办，容我再想一想。散会。他一甩袖子散了会了，这会白开了，没有任何结果。贺龙就说：“中夏呀。” 现在咱的处境是四面受敌，不可再次久留啊！国民党的大军很快就开到了。邓中夏就跟没听一样，站起来离开了破庙，议论我们，说我们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不懂得打仗，只知道啃书本。邓中夏冷笑了一声：“哼，我看出来了。” 贺龙也好，段德昌也罢，满脑子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农民意识。哎，可惜呀，汤沐雨又说：“中夏同志，我以为在这关键的时刻，你可不能让步啊！如果让了步，你的威信就没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红军还要遭受损失啊，是不是呢？” 汤沐雨见邓中夏听得认真，接着又说：“你别看段德昌咋咋呼呼的，他实际上没有啥本事，不过就是打打游击罢了。”邓中夏听完这话，心里一动：“哎，沐雨啊，方才我考虑了，还是把他的军长拿下，由你担当六军的军长吧。”
1: 汤沐雨认为耳朵听错了，眼睛闪着火花，又问了一遍：“您说什么？”“我想叫你来担当六军的军长，把段德昌拿下。”“这回他听明白了，心里高兴啊。”“那段德昌拿下之后怎么安排呢？”“哼。”邓中夏冷笑了一声。
0: 方才他不大吵大嚷的，愿意回洪湖吗？那就让他回洪湖。汤沐雨就问：“那六军也让他带走吗？为啥叫他带走？他把六军的伤病员全都带走，能打仗的部队自然得留下。”哎呀，汤沐雨听完了之后，这个高兴啊！中夏同志，这太好了。 你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您放心，只要把六军交给我，我肯定会成为你的。我看这样吧，段德昌同志不是一心要回洪湖吗？ 我看就让他带着伤病。

远回洪湖吧，组织洪湖赤卫队与敌周旋，保卫洪湖。贺龙听着立即就问，这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德昌是一员虎将，这时候让他离开合适吗？邓中夏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提问，皱着眉头转了一圈，又接着说，我想要特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这儿开个会，咱们双方啊开个联席会，共同商议退敌之计，你看好吗？贺龙一听就急了，他一拍桌子，中夏同志，特委负责同志要到这儿来得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如果迟迟举棋不定，后果不堪设想啊，敌人眼看就要到了。邓中夏把牙一呲，云清啊，不要大惊小怪，情况哪里有那么严重啊？他见贺龙啊嘴唇气的都发颤了，真急了。想了想又接着说，既然你着急，那我们先开个前委会吧，研究一下御敌之策。在贺龙的坚持下，12月14日红二军团前委会又在杨林市开会。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各位同志们，我经过反复的考虑，有两点意见。一是将部队拉到松滋的刘家场一带，选择阵地与敌决战。二是我同意德昌回洪湖，六军军长的职务由汤沐雨同志兼任。德昌同志回到洪湖以后，组织洪湖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敌周旋，寻机歼溃敌人，这叫双管齐下。邓中夏说完了之后，贺龙、许光达、孙德清、柳之群等人都站起来。贺龙就说，中夏的两条意见我原则上都不同意。第一，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当避其锋芒，寻其弱处消灭敌人，不宜打阵地战。第二，段德昌要回洪湖，可以，应当把六军带走。孙德清也说，大敌当前，二六两军不能分家呀，我建议应该全部返回洪湖保卫苏区。正在这时候，这汤沐雨说话了，各位啊，在刘家场与敌决战我是同意的，云清呢说的也对，德昌同志，你想想，部队攻打金市李州的时候伤亡是很大的，如今又大敌当前，抽不出多少人来，你只能带走伤病员呐。段德昌一听就愣住了，他万没有想到邓中夏是要他只身返回洪湖，简直是把他置于死地。红二军团前委开会，邓中夏非叫邓德昌只身返洪湖，而且还带着伤病员。你说这样的队伍，即使回到洪湖，能打得了仗吗？这不简直是白白送死一样吗？但是段德昌啊，是个直性子，是个非常要脸的人，他知道邓中夏是有心为难自己，如今自己回去手中是老弱病残，这工作怎么个开展？但是马上想到了洪湖的父老正在敌人血火中煎熬，只觉得一腔热血是直攻脑顶啊，不由得愤然说，中夏同志，我向你立下军令状，此番我回到洪湖，要把洪湖给丢了，我提头见你。说到这，段德昌的目光又逼着邓中夏说，不过把话说回来，中夏同志，如果二军团遭到了损失，你作为

政治委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你敢跟我立军令状吗？这邓中夏不敢看段德昌那严峻的目光，把头扭向窗外。会议结束吧，就这样决定了，散会了。散会之后，夜色已深了，段德昌回到屋里闷闷的抽烟。我走后你的困难太多了。邓中夏不懂军事，又目中无人，汤沐雨心地不纯，你可要多加小心了。段德昌又说，如今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洪湖苏区，而是二军团的命运。几万弟兄啊，据侦察员报告，敌是贺龙啊。贺龙拉着段德昌的手就说，德昌啊，一路保重，不要丧失信心，我相信你当初能拉起队伍，现在照样能把队伍拉起来，有什么困难咱们及时联系。胡子，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弯腰就得了，你也多加保重啊。说完之后，二人热烈握手，再次分别。12月17日，国民党部李觉率着18个团已经步步向红军靠拢，马上就要杀来了。这时候邓中夏还迟迟没做出最后的决定，大伙真有点急了。贺龙再次找到邓中夏，中夏同志，咱的部队必须迅速撤退，结合式的红十七师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师长许光达亲赴前沿，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拼杀，双方结伙之后便十分激烈呀，那是彼此你冲我杀，阵地上双方兵力是犬牙交错，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是人马不退，战斗进展到这般情况，邓中夏呀也吓傻了，不吱声了，汤沐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切都得听贺龙的指挥。贺龙一看国民党军队是越打越多，还站这枪声很杂，不像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的话音刚刚刚收编的土著武装狗七儿，他的队伍反水了。贺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狗七儿是何许人也？他姓狗叫狗七，原来是个包哥出身。当年贺龙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他曾在贺龙手下当过连长，贺龙率部队二次北伐的时候，这狗七儿拐骗了军饷跑回家乡杨林市，后来又托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自封为司令，专门抢劫来往的客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也曾经对他讨伐过，因为这个狗七暗中使了钱，那些讨伐他的队伍虚晃一枪也就了了事儿了。红六军团占领的杨林市，狗七的队伍被红军给包围了。狗七眼珠一转，带着他那100余名弟兄又投靠了红军。贺龙一看是狗七，想起当初的事儿来，立时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吩咐左右把他拉出去枪毙。这小子反复无常，吓得这狗七趴在地上是连连磕头。正在这么个时候，柳之寻从外边进来，问明了情况，这就劝云清啊，狗七已经投诚了，我们就应该既往不咎，不管他过去犯过啥错误，今天既然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啊！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高抬贵手，贺龙是余怒不息呀、啊！

他对着枸杞说，枸杞我告诉你啊，你既然再次投靠了红军，就要老老实实的改掉往日的恶习，如果你再出尔反尔，小心你的狗头。这狗其实是千恩万谢，从那天开始，他手下这100多人就编到红二军团。可狗其离开之后啊，贺龙就对柳之群说，这小子脑后有反骨，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应该把他的队伍拆开，分派到各营各团去。柳之群一笑，哎呀，军团长啊，人总是要变的嘛。狗七的队伍既然投成了红军，就是改恶从善的一个起点。贺龙摇摇头，不见得吧，这狗改不了吃屎。柳之群又说，文长啊，处理这支部队的事儿，你不必担心，就交给我吧。就在柳之群欲处置这支土著武装的时候，敌情紧急，还没等动他的队伍呢，哎，国民党大队就杀过来了。就在双别之中，但闻得四野的枪声响如爆豆一般，真不知道国民党军有多少。看看到了天明，天降大雾，十几步以外就看不着人影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指挥部这才甩掉了追军，查点一下人数，大多在夜里被国民党军给冲散了，就剩下了一些警卫人员，其他各师团的消息是一概不知。他们走着走着，在一片乱坟岗子，大家坐下来，可累坏了，一夜的奔波是人困马乏呀。贺龙坐在一个坟头上，把烟袋拽出来，装了一锅子烟，巴巴在这抽烟。邓中夏少气无力，坐在贺龙的身边是长吁短叹，哎，没想到，没想到啊，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贺龙心说话，你才知道，全是你胡乱指挥，县长一致吗？是啊，你说的也对，不知道咱的人马损失了有多少。贺龙就跟他说，损失多少都没关系，就剩下一个人也会东山再起。你想想，南昌暴动失败之后，我们的人马不是都没了吗？现在怎么样，我们又把队伍拉起来了。邓中夏点了点头没说话。贺龙又说，趁此浓雾未散之时啊，我们稍事即去了，我们开创的根据地也都丧失了，我真不知道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我说丙南呐，别想这些了，走一步说一步吧。你放心，方才我跟中夏同志说的好，就剩下一个人，我们照样把队伍还拉起来，一切从头再开始吗？好好好。王炳南就觉得跟贺龙在一起，什么时候都是勇气十足，浑身是干劲儿。这话说出口，包括王炳南在内，所有的人马上就提高了士气。贺龙用手一指，这不还有这么多的同志吗？怕什么的，从头再来，撤。他们就撤到了鹤峰县走马坪。这鹤峰县原来就是红军的根据地，是贺龙一手创建的，也建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现在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啊。但是走马坪离这鹤峰县18里地，是个挺大挺大一个镇子。哎，心说我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结果到了赵家豆腐房，发现是大门紧闭啊。贺龙看看左右无人，轻轻地叩打门环，开门呐，开门呐，我是红军呐，赵大伯，开开门吧。连唤了3声，一开始毫无反应，到第4声的时候，门哗啦开了，灯光

一闪，出现个苍老的面孔啊，正是豆腐房的掌柜的老赵头。老赵头提着马灯，一看是贺龙，胡子，你又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进屋进屋。贺龙派俩人在外头站岗，带着另外两个人进了豆腐房。

0: 等东奔西走，上山的上山，进林子的进林子，就是没走的，出于各种忘了，含着眼泪，真是红军，真是红军呐、啊！可把你们盼都跑了，其他的穷苦百姓把最好的房间都腾出来，甚至把自己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也拿出来款待这些共产军，哪知道下的是关门闭户，各自逃生。因为我家那小毛驴啊要生驹，我为了接生我就没走，不介我也跑了，方才搁着门缝一看呢，是你，我这才放心。我说胡子，怎么这个共产军里边还有这道号的？哦，贺龙闻听把面色一沉，哪里来的一帮杂种？他们打着共产党人的旗号是胡作非为呀、啊！你知道这仨头领是谁吗？那谁知道呀？不敢问呢。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可吓人了，其中就有一个还厚道一点儿，那两个头那都甭提呀、啊，比土匪还土匪呢，动不动拍桌子瞪眼睛就打人呢。哦，现在这帮人马上哪儿去了？听说没走远，离俺们走马坪啊也就是几十里地吧，要不老百姓害怕呢，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还回来。贺龙就安慰他，赵大伯，方才您说的情况我听明白了，您说的那所谓的共产军肯定是土匪，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绝不欺负老百姓。是啊，我看着他那也反常啊。这样吧，将来我调查调查，看看哪里来的土匪，一定把他们剿灭，给老百姓出气。那好啊，那好啊。胡子，怎么就你们这么几个人呢？大队人马呢？大伯，因为我发现街里的人都跑光了，没敢贸然进村，大队人马都在村外树林里头。哎呀，不行不行啊，这天这么凉，哪能进树林呢？快点进村休息吧，该吃饭吃饭，该喝水，乡亲们回家吧，咱自己的军队来了。赵大伯别看是个开豆腐房的，德高望重啊，他说话谁都相信。有许多人仗着胆把门开开一问，哦，是这么回事，人们这心放下了，于是躲到树林里的老百姓，进山的老百姓陆陆续续都回到走马坪，大家列队是欢迎红军呐、啊。这时政治委员邓中夏也拉着队伍进了村了，军民联欢，非常高兴啊，家家户户都往家里头拉红军，把最干净的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让红军吃，让红军喝，同时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让红军住。贺龙和邓中夏他们没住老百姓家里头，有一个姓李的财主早跑了，家里是空的，贺龙就把这家作为临时的司令部和邓中夏办公室，住的这家，同时盛情款待赵大伯。这邓中夏就问他，大伯，您说的那几千人还有那仨头领，他们说话的口音是哪儿的？是本地人吗？
1: 哎呀，听不出来，
0: 大概呀、啊、是四川人。有的老百姓听出来了，都管他们叫川老鼠。是吗？四川过来的。所以贺龙和邓中夏都不知道那仨人和那支部队是干什么的。正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转过天来有人来找贺龙，这人是老百姓的打扮，还拄着根棍子。有人问他干什么的， 他说是奉贺英之命来见贺。

龙。贺龙一听姐姐派来的人，格外觉着亲热，请。时间不大，把这人请进司令部。这人先给贺龙行了礼，又见过邓中夏，然后从怀里取出封信，双手奉上。贺龙一看姐姐的笔体，那能不认识吗？这绝对假不了。展开信仔细观看，哦，不住的点头。政委啊，你看看。邓中夏接过来把信读完了，心放下了。闹了半天，贺英首先是问候贺龙的情况，另外就介绍了那支杂牌军的情况。正是贺龙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仨头领和那支部队，在信里介绍的清清楚楚。书中代言，那仨人到底干嘛的？那支部队是从哪儿来的呢？咱得详细介绍介绍。那支部队的最高头领，也就是一把手，姓谭呢，叫谭伯清，字叫郑树。他是四川省川东忠县石宝寨的人，生于1898年。早年的时候还到日本留过学，回国之后向往革命。在1922年的时候，在成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新社等革命组织，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是四川第一批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的杨森驻守川东的时候，这谭伯清在杨森部工作，是秘密的策反。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这谭伯清正在杨森处，由于隐蔽的叫好，杨森始终没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反而叫他做了秘书，并兼任绥营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官，从事兵运工作。到了1928年，谭伯清利用自己在杨森处的身份地位，同雷震环直驻忠县利川一带，数次攻打石柱西界和沱河万县的武陵镇，击败了团访队伍，提取了武陵区团练局的枪支，没收了镇上富商的财物。同年十月，平民革命军遭川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的围攻，受到了损失，但是依然坚持斗争。到了1930年8月，谭伯清又参加了四川红军第三路军游击队。同月，第三路游击队失败，而后谭伯清率领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到了十月正式打出共产军的旗帜。后来呀，带着数百名队员活动在川东一带，受到中共川东特委的领导。1930年冬，四川军阀刘向、王灵基、杨森混战的时候，川东有一支队伍是土著的军阀，负责人叫甘占元和张轩，他们两个人挤在各大军阀的矛盾之中，有被消灭的危险。正在这时候，谭伯清便主动的以同乡之谊将两个人拉在一起，于是甘张二人各带着千余人马同谭伯清合在一起，三支队伍合起来能有3000多人，枪有2000多支，依然挑着共产军的旗号。后来四川的军阀杨森得知情况后，马上派兵围剿这支队伍。共产军见杨森的部队来势甚凶，抵挡不住，便退到川东钱江。杨森兵马继续追赶，时至冬日，大雪纷飞，部队在山林中是缺衣少食，处境十分困难，开小差的也越来越多。谭伯清与甘张两个人一商议，要将共产军拉到湘鄂边，投奔贺龙的红军。甘张两个人见杨森兵马追得甚紧，只好点头同意。就这么着，谭伯清便同甘占元、张轩

带着3000人马于11月底到达了湖北伊恩县沙道沟。住下之后，谭伯清便打算派人与贺英取得联系。为什么呢？他打听清了，因为他知道川鄂边境的司令是贺英，而且贺英是贺龙的姐姐，要想投奔贺龙，因此请贺英给搭桥。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两个人来到他们的驻地，见到谭、甘、张三位首领。来人是谁呀？一个姓魏叫魏振清，一个姓李叫李占奎。这两个人从哪里来呢？原来啊，谭、甘、张这支共产军一到鄂西，鹤峰县苏埃政府上上下下的人都慌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队伍。为了防止意外，各区乡地方工作人员也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坚壁了物资，掩埋了文件，都觉得情况很严重。这时候贺英到县苏埃机关提出派人去摸清这支共产军的虚实。贺英对县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说，既然这支队伍自称是共产军，还喊出杀富济贫打土豪的口号，我们为了摸清他们的底气，可以派人去了解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叫汪义夫，觉得贺英言之有理，便同意了贺英的意见。当下贺英就派他游击队中的副官、善于交际应酬的魏振清和李占奎去会会这支共产军。于是这两个人奉命就来到沙道沟。谭伯清问清楚之后，一听说是贺英派来的，非常高兴。他正要找贺英呢，便说明了共产军是来投奔贺龙红军的，请贺英给搭个桥。之后谭伯清、甘、张三个人又热情地款待了魏李一番。魏李二人临别的时候，谭伯清就说，如果我们能见贺大姐一面，那是我们共产军官兵之望啊。魏李二人当即表示，一定把你的诚意转达。魏李二人回到鹤峰县见的贺英，就把谭、甘、张三个人想见他这个事儿说了一遍。贺英听完了点了点头，好，既然要投奔贺龙，那明天我就去会会他们。大家听说贺英要去会共产军掌盘子的人，都劝他不要冒险，人心可畏，又不明他们的底细，如果去了出危险怎么办呢？贺英就说，不然不入虎穴焉知底细呀。所以贺英第二天就带了两名游击队员骑着马来到沙道沟。单说谭伯清等人一听说贺英来了，哎呦高兴，亲自率头领下山迎接，像对待贵客一样把贺英让到上房，又敬烟又泡茶。大家一阵客气之后，谭伯清就说，大姐呀，您来的太好了，老实跟您说，我们在四川站不住脚了，这次到川鄂西一心要投靠贺龙将军，希望您呐从中给搭桥引荐引。大姐，您说的太在理了，我们一定听从红军的指挥，听苏埃政府的指挥，这个您就万望放心。同时他还把弟兄们召集起来，请贺英当众训话。贺英见了下层的干部和官兵之后，登台讲演，他代表贺龙和苏埃政府欢迎共产军的加入。哎，底下人也是非常高兴。等贺英回到鹤峰，把情况向县委书记郭天明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支队伍倾向革命，我相信经过教育改造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县委听了贺英的汇报，做出了决定，派出不少人给谭伯清的队伍送去了粮食、猪肉、蔬菜等等等物资。谭伯清等人见了非常高兴。随后谭伯清、甘、张三个头领便带着这支队伍来到

鹤峰县内，住在了走马坪一带。这共产军呢，除了谈不清原来所带的人马纪律比较好之外，那甘占元和张轩的部队大多数都是土匪出身，哪里懂得什么群众纪律？住下之后少不了摸鸡偷狗，连偷带拿，抓夫拉差，要草要料，把走马坪折腾了个地动天翻，所以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事情就反映到鹤峰中心县委，县委就派贺英去见谭不清。贺英等见面之后，就把共产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说了一遍。谭不清连连说：“大姐呀、啊，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我们这支队伍刚刚合在一起，都不懂得群众纪律，做了不少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儿。这样吧，我们把人马带到七峰关一带，等着贺龙军长派人来收编。”编到贺军长队伍之内，我相信这些士兵和官兵。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1: 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复旧，大幅提升了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东西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能保证不影响摩托化机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0: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一个四五一四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0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

0: 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
1: 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
6: 给他化妆人士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7: 本台消息，两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8: 电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

0: 以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
1: 查。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
3: 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6: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8: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9: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8: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9: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9: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8: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9: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8: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

0: 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
2: 吧，大伙都同意。
3: 这个书法板吧，大伙儿更同意。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
4: 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
5: 简训。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0厘米。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 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
3: 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6: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奠定国家发展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让国家富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稳步前行，全心全意。二是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抓好思想淬炼、实践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三是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建强村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链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力量。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县纪委全会对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数据。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级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切实以党建引领通于高质量发展。最后，重温红色经典语录，时刻提醒自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提醒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我们常补精神之钙，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明确基层建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告诫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激励我们遇事敢扛、干事敢拼，百年征程催人奋进，基层使命落在肩头。作为通余的一名党员，我们既要学好党史、吃透政策，也要紧跟全县党建工作部署，向身边先进看齐，牢记红色嘱托，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为通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县域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

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0: 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

0: 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有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
9: 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0: 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掐。

0: 呢，歉意呢。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4: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6: 我爱中国，
5: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8: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禹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九回，书接前文，八爷爷和黑丑一老一少来收拾这方光复，结果把方光复给揍的实在有点受不了，一个劲儿的磕头。这时候无论他怎么哀求也没有用。再看此时打的个方光复哭爹喊娘，你们住手，你们住手，我有话说，我有话说。黑丑这才住手，你说吧，究竟你把枪藏到什么地方，讲。
2: 埋在，
1: 要是没想好，你趁早再好好想一想。反方光复就奔猴子岭老猫洞而来，他们就爬呀爬呀，爬到山顶老猫洞。实际上老猫洞嘛，有一块平地，这地边有棵大柳树。二人把方光复拴到这棵大树上，然后开始挖挖挖。黑丑此时大显身手，拿着这锄头一个劲儿的任意飞舞，嗖嗖嗖嗖嗖，忽起忽落，激起那些石头子儿，夹着火星，噼着咔嚓四下的乱蹦。一时间就挖呀挖呀挖呀挖呀，眼前就是一个大坑。八爷爷觉得再看挖下去能有三尺深，还不见一点动静。八爷爷过来啊，啪给方光复一个耳雷子，打得方光复脸上疼啊，像火烧一样。你他妈的胡扯，你老实说，究竟你把枪藏到什么地方啊？你想死吗？赶紧说实话。方光复陪着笑脸，三叔啊，嘿嘿，你别急呀、啊，那天来埋枪也是个深更半夜的，我记着个大概在老猫洞洞口前，可到底在什么地方，在哪一块，说实在的三叔啊，我记不准了，你也不能逼我是不是呢，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黑丑说，八爷爷，咱不跟他废话，废那话干什么，让我先把他宰了就得了。说着举起手中东西就想把他给砸死。八爷爷赶紧拦住，且慢，让舵，
2: 这回我看清楚了，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1: 八爷爷和黑丑又挖了几下，便把洞口给揭开。这地洞能有一人多高，下面是两条板凳夹着一口长箱。
2: 方光复说，爷们儿，我该没说谎吧，应该在这儿，在这儿吧，这回你们知道了。
1: 八爷爷和黑丑满心高兴，急忙跳下去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枪，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